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直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真实。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直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直，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植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植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植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植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植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植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植看来，一座

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志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志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米7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踏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志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志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精力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字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直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直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直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直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志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迷上哲学的陈直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直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直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直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

饭、散步，甚至没跟他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他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志并不想结婚，他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志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直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直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志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志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志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志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志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他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志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志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志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志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直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直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三四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志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2年时间，
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直有过口吃的毛病。她听陈直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哲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志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他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他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他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一两千。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做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志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志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志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

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芷瑜休息了十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芷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一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芷，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芷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芷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芷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芷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芷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芷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芷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芷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芷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芷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芷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0: 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淘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意，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志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陈真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志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直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哲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哲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深夜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哲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直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
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笑呵，你在篝火旁轻轻哼。
1: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无法逆转的悔恨，无可企及的梦想，以及难以忘怀的爱恋。期待你把这些跟小青一同分享。

人间烟火，饮食男女，虽然琐碎，却也是活着的味道。无论从前有多慢，无论现在有多快，我知道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爱人，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要尽全力守护。

0: 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人生如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不如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上，属于你的路上便会洒满阳光。

人生的幸福，一半要争取，一半要随缘。争取不是和别人争，而是与困苦做斗争。没有唾手可得的幸福，主动争取才能一步步接近幸福。随缘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置之而后安。能力与条件所限，很多人是要随遇而安，随缘而止。争取人生会减少遗憾，随缘知足者常乐。最怕该争取的时候裹足不前，该随缘的时候心存执念，总在得失之间纠结痛苦。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趁早险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险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你在这个时段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就不再想去寻找依靠，任何人都是负累。成熟是一个很痛的词，它不一定会得到，却一定会失去。有时候我们可以一脸茫然，有时候我们又执着的有些不堪。

想一想，其实做个中庸的人也不错。你说慢节奏生活好，我附和着。他说快节奏生活刺激，我也赞同。就像小公寓精致，大房子宽敞，各有千秋，实在难分好坏。其实生活也如一生，从来都不会非黑即白。

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后来的感情，你知道了先保护自己，再也不敢那么肆意的不顾一切。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过程很少是轰轰烈烈的，经得住平淡还依然不离不弃的人，才是对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算了吧，时间会抚平一切。虽然我们往往并不知道这时间需要多长。今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以前耿耿于怀翻来覆去好几个晚上睡不着的事儿，如今也变得云淡风轻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

0: 搬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7: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首先登场的是无数人青春里的信仰，五月天。2003年的4月17号，五月天发行了里程碑式的精选专辑《我们是五月天》。在此之前，五月天暂别歌坛将近2年，这段空窗期没有让乐团散伙，反而让每个人都沉淀成长。鼓手冠佑打鼓功力大增，石头也更加成熟稳重，阿信的词曲创作心思更加缜密，怪兽也更加懂得珍惜音乐还有歌迷。为了当年8月份的复出演唱会，他们推出了这张专辑，既是对歌迷的回馈，也是为回归乐坛而蓄力。为了保障最佳的听感，阿信和怪兽专门去到日本来完成母带的后期制作，打磨音质的力度还有透明度。专辑收录了他们为纪录片《摇滚本事》创作的单曲，像《生命有一种绝对》《我》这些歌都藏着他们对这段时期的思考。这张专辑里的温柔也是五月天最具治愈力量的代表作之一，不打扰是我的温柔的这种爱情哲学，没有嘶吼，只有平静的成全和暗恋心事。从早期版本到还你自由版，它也陪伴无数人经历分手、释怀和成长，成为演唱会万人大合唱的催泪神曲，至今仍然是华语乐坛温柔系情歌的标杆。

下一首来听到《生命有一种绝对》，这是五月天摇滚精神的高度浓缩。歌曲旋律非常坚定而有力，歌词也很有信念感，唱出了在迷茫低谷时候仍然相信生命有答案、有出口的执着。阿信的歌词总能够在绝望里点燃希望，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的精神支柱，尤其适合你在人生低谷时候循环，告诉自己坚持就会有光。如果

张专辑里的《人生海海》是五月天对生活态度的解释，歌曲既有摇滚的热血，又有看透世事的豁达，讲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人生的起落，但是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生活哲学，陪伴很多人走出迷茫。

在2009年的新加坡17岁的双胞胎组合 By Two 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Twins。 这时候的他们刚刚在2008年凭着首张专辑16未成年里的爱呀爱呀火遍全国，成为新生代少女偶像。出道一年，他们从16岁未成年迈向17岁成长。专辑 Twins 正是为了区别于小女生情怀，展现少女的长大和蜕变。所以在专辑还没有发行的时候，网友就自发发起了团购，创造了唱片业的另类宅经济，可以见到他们当时超高的人气。这张专辑也成为了90后00后的青春记忆。我知道是这张专辑当中 By Two 的抒情代表作，也是电视剧比赛开始的片尾曲，当年很火的翻盖手机代言曲。姐妹俩很清澈的和声把少女的不舍和难过表现得淋漓尽致， MV 里还还原了校园的纯爱情节，当年火遍各大校园，也是很多人 MP3 里的必存单曲。

这张专辑里的 DNA 是 By Two 唱跳实力的展现，电子节奏明快洗脑，歌词也充满了自信和个性，展现17岁少女的张扬还有朝气。为了这首歌，他们还专门强化舞蹈训练，呈现出了充满爆发力的舞台表现。无论是现场唱跳还是传唱度，都堪称早期快歌经典，一听就能让人跟着开始律动。

少女祈祷延续了组合甜美的风格，曲风轻快活泼，满是少女感，歌词也写了少女对生活爱情未来的小小期待，编曲上明亮轻松，完全贴合专辑 Twins 的成长少女定位，唱出了少女的单纯和美好，也是专辑当中治愈系的代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来看看好听的专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0: 日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逢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又是新一天的开始，轻松的上午时段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直播啊，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找到我们啦。今天依然有好听的歌曲和各位去分享，当然也期待大家的互动啦。
0: 对，赶快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留下你的互动内容，赶快来签到打卡，让我们看到大家哈。昨天张主播就说了，上班动力是什么呀？上班动力就是能够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和大家聊聊天，聊聊这个音乐的感受啊，生活的感悟啊等等哈。
1: 是，我经常会感悟，就是我们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这个评论区像我们的一个专属于聊天群一样，我们俩是群主，然后大家来和我们去聊天，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哇塞了。
0: 对，就是和就是以前是我们更多是我们临汾本地的朋友哈，现在是天南海北的，
1: 对，
0: 哎，这个马来西亚、上海的，是不是？
1: 还有马来西亚的呢？哎，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哪位此时此刻 IP 在马来西亚？赶紧来打卡报道一下，好不好？
0: 对对对对，是什么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是不是来报道一下哈？
1: 对，所以说
0: 全球。

0: 都可以看到啊。
1: 雪松一说，你们早上也在，下午也在呀。本周我们是在上午，上午。
0: 对，没错，就是我们
1: 对
0: 本周是在上午时段，10:30到12:00、会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啊。
1: 对的，对的。那么这周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此时此刻，如果说你是刚刚刷进我们的直播，赶紧来和我们互动一波。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都欢迎大家。今天是5月19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0: 哎，对，今天是世界旅游日，有很多景区景点今天都是免门票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可以走一走看一看。那今天我们这个标题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江主播精心准备的这个话题是你的专属听歌习惯。哎，你比如说你在做饭的时候喜欢听歌，
1: 哎，
0: 你比如说你在这个洗澡的时候喜欢听歌，
1: 最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唱歌了。
0: 你再比如说就是旅行的时候啊喜欢听歌，徒步的时候啊喜欢听歌，是不是？
1: 是。
0: 哎，你的专属听歌习惯有哪些？今天还有一个这个副的话题啊，今天是世界旅游日，你最想去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2026年了，这个5月份就是特别适合旅行，马上6月、7月、8月也是每年的一个出行的旺季。各位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可以赶紧来分享一波。
0: 对
1: 啊，那么专属的一些听歌习惯，我可以来说一个我的啊，就我特别喜欢在睡前去听歌，而且必须是从一首我喜欢的张远的歌开始，就是无论后头这个歌曲怎么排放不重要，第一首歌曲 No.1 必须是张远。
0: 对，您张远你唱摇篮曲啊，
1: 然后哄我入睡，
0: 睡吧。听完之后更兴奋了啊！
1: 不会呀、
0: 我刚在想，为什么不是王一博呢？
1: 王一博唱的歌都太欢快了，我听完之后怎么睡觉啊？
0: 对，起来继续嗨，继续蹦迪啊！家里这个啤酒开一罐啊，边喝边蹦迪的感觉。
1: 是，
0: 今晚别睡了啊！
1: 所以说喜欢开车的时候听，你看开车的时候就握着方向盘，然后听一首特别动感的歌曲，很哇塞！
0: 对，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哈。这是飞扬的感觉。汪峰那首歌，此时此刻应该 BGM 响起来啊！
1: 把握车速啊，别。飞起来是吧？刘家拉面说目的地必须是西藏，哇哦，那西藏可太美了，
0: 神奇秘境，
1: 很多人好像都很期待去西藏逛一圈走一走啊。
0: 对对对，我想起了最近很火的一个旅游口号哈、
1: 怎么说，
0: 已经成为一个网络热梗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这个真的是在就是 CCTV 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词儿哈，当然很多人也说、
0: 就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临汾。
0: 对，怎么说哈，就是大家在这个也是玩梗哈、一些博主在去国外的一个景点的时候，站在这个景点前，比如说这个巴黎圣母院 比如说这个埃菲尔铁塔前啊，
1: 我懂，
0: 默默的拉开这个横幅，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我懂我懂啊。关注到开心快乐说江漂亮，今天你的状态很哇塞，看来低谷过去了，那必须的，今天老开心了，而且今天我穿了一条我超喜欢的小裙子，白色的，我超爱。
0: 我刚刚就是见江主播哈，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公益广告录制的任务哈，要修改一下。江主播说9点以后吧，我就等啊等，盼啊盼，9点都过去了，到10点多了哈，他才出现。他说：“哎，快，咱们去录一下。”然后人家站在我面前蹦蹦跳跳。哎呀，我今天穿了好看的小裙子，好漂亮的感觉。
1: 那我就想问你，10点钟是不是在9点之后？
0: 对，你看他9:50才给我发信息，问我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啊？我一想，肯定这个人连门都没出呢。对吧，跟我说9点以后，你看这9:50、10点了、门都还没出了啊。
1: 那我是不是就是也把这个活干了？
0: 对，
1: 也和你搭上节目了，
0: 所以说这个
1: 衣服也搭好了。
0: 女人的嘴骗人的鬼啊。
1: 就女人这个时间观念，就有时候啊可能没有那么准时，但是关键时刻还是很给力的。就比如说这些没有那么紧急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稍微缓一缓啊。
0: 有那么点不靠谱的感觉啊。
1: 来关注一下开心快乐说夏天到了，你当时说给我们展示大长腿，你都没展示，那今天下节目的时候展示一波，或者说一会儿广告的时间展示一波是吧？今天毕竟也穿了小短裙了，那该展示的时候必须得展示。
0: 哎，对，你看这是怎么说哈，就是今天精心打扮，那不得给大家展示一波啊，是不是？
1: 哎呀，一年副管理说来喽来喽，欢迎各位家人们，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群聊模式好不好？刚才我就说了，我们这个是一个群聊直播间哈，我们俩就是这个群主，然后大家就是我们的热心的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聊天。
0: 哎，对，一起来聊天，来唱歌、听歌，来感受一下歌曲当中这个魅力，感受一下生活当中你的快乐和你的这个烦心的事情都可以来分享啊。
1: 是的，没错，也是欢迎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专属的听歌习惯啊。说到这个专属的听歌习惯，你看有人说喜欢在开车的时候听啊，比如说松艺，还有人说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去唱歌，还有人是睡前，我喜欢在睡前听歌，还有人喜欢在就是坐车的时候，比如说高铁啊、飞机，然后带一个这。

0: 格莱托是吧？你们是这么说吗？我是模仿，我不是，我不是这正儿八经人家这个地方的人啊。
1: 就咱老家很近。
0: 哎，对，就是我是模仿人家啊，
1: 很像了。我来说，大家来猜，这是一种食物的名字，格莱托。
0: 哎，你看，来，就是再来一遍啊。
1: 格莱托就是
0: 我们本地特别有名的一个美食，
1: 对，好吃
0: 的名字。
1: 是一道面食，
0: 哎，就是类似于饼子的，但是和饼子加工方法不太一样。
1: 对对，各位可以来猜一下，
0: 也是发面的，但是加工方法不太一样啊。
1: 可以来猜一下这个食物的名字叫啥？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叫格莱托。
0: 哎，你看，这就是我模仿的不像啊。
1: 先猜食物的名字，然后猜猜这是山西哪里的方言，好不好？
0: 哎，就是可以来分享一下，来猜一猜江主播是哪里人哈？
1: 你看这位叫做水产的朋友 A 腾飞水产说高平的，
0: 那怎么呢？是高平
1: ？No no no no no， 哎，厉害！你好哇塞啊，这位朋友，
0: 你是老乡吧？
1: 你好哇塞，刘家拉面说义城的，厉害厉害厉害。
0: 对，我想问你俩不会是老乡吧？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1: 我真的是老家是山西临汾义城的哈，我们这个方言是土生土长的。开心快乐说河南人，学播音主持的哪个不会几句方言？谁是河南人？啊，种客种，我是在河南上。
0: 刘大哥讲话立台偏，我觉得
1: 种客种，
0: 这是我最早的河南话的启蒙。为什么呀？就是我的妈妈哈，就热衷于豫剧。之前有个节目叫《林元春》，你知道吗？
1: 啊，知道知道。
0: 几乎每一期他都看啊。
1: 哦，所以说你听了这段。
0: 对，然后就是怎么说，他也会模仿啊。就是我最早的河南话启蒙，就是来自于林元春这档节目，来自于我妈妈的不标准的河南话的唱腔啊。
1: 嗯，厉害厉害！你看刘家拉面说是义城的，这个食物是石头饼，你怎么这么的？
0: 哎，石子饼哈，就是这个加工方法很特别，就把石子烧热，把这个发面饼里头有带馅儿的，铺到这个石子上，再盖一层，然后过一会儿就熟了哈。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当地也是8月15的时候，各家各户要打这个石子饼，就是去有人家有这个石头。就整个村的人都在这家打，哎，就是那个时候就很快乐啊。
1: 是这个石头饼就在我们山西这一带特别流行。我记得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外省的同学哈，我说我带了这个老家特产石头饼，你要不要吃？你知道他说啥吗？他说石头呀，我
0: 那
1: 边
0: 不靠牙吗？怎么吃呢？
1: 那不能吃啊，石头不能吃。然后
0: 都这么困难了吗？连石头都吃啊？
1: 对，他们都说你们山西临汾不是这个养煤的这个大都是大厂子吗？就应该是大家都很富有哈，怎么你们连石头都吃？
0: 都吃呢。
1: 然后我讲了一下这个石头饼的制作过程，他们说：“哎呀，有点不太干净，不吃不吃。”
0: 对对对，怎么说哈、啊？就是这个美食看上去有点这个暗黑系的、黑暗料理的风格，但是确实很美味啊。这个石头经过高温的烘烤之后，我觉得也是这个很干净的啊。
1: 对，
0: 高温消毒杀菌，哎，就是你看着它黑乎乎的，但是怎么说，烤出来这个饼实在是，你买你有没有吃过这个刚出炉的？
1: 我吃过呀，
0: 对，外头是酥酥脆脆的，
1: 是
0: 里面是软软的，我就最爱吃这个刚出炉的啊。在这个司法巷里有一家、
1: 来了，
0: 一家小店，我就去，每天就是他大概中午的时候有这热的啊，
1: 中午的时候，
0: 对，我还专门跋山涉水去，然后就又要过这个大天桥啊，去了之后买俩这个热乎乎的刚出炉的这个石头饼，真的是好美味啊，
1: 是也是和大家去种草这样的一波美食啊，我们关注到开心快乐说了，学播音的一会儿东北一会儿广东一会儿四川都能整，你能可以吗？
0: 我来不了啊，
1: 这四川的好像还挺有意思，就是他们一般说话的时候这个尾音是还蛮好玩的，但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我对这个语言是没有特别大的天赋的，就是我不能像很多人一样就是听一遍就能去效仿，但是东北话真的是很有特点也很好听的哈。
0: 对对，刘家拉面说哈，这个临冈早市西边有一家专门卖石头饼的，很棒，你去问问他是不是义城人哈，如果不是的话你不正宗。
1: 给我们义城打一波这个广告哈，义城的石头饼
0: 你看就是有一个定理啊，如果这个招牌上挂着福山面馆，挂了这俩字儿的，你进去啊，这个面的味道一定差不了。你挂这个义城石子饼，你进去买啊，这个味道一定差不了。
1: 是，
0: 哎、
1: 各位可以去感受一波。而且这个石头饼它有很多馅儿啊，比如说有这个咸的，有红豆的，有绿豆的，有芝麻的，各位可以去感受一把。
0: 对，这是后期改良之后的，之前就只有这个、糖的和这个黑芝麻馅儿的。
1: 对对，就两种最原始的。
0: 后头这个什么？各种形状的呀，就小的呀，都是后来改良出现的啊。
1: 是。
0: 就是创新之后有了这个新的味道，新的形状的呈现。
1: 中间男孩说温州话好听，温州软语嘛，就是那边南方人。
0: 乌龙软语。
1: 那不就是温州那一带吗？
0: 这什么叫温州软？人家杭州呢？
1: 就那一带嘛。
0: 对吧？江浙一带乌龙软语、啊。
1: 说起来就感觉像在撒娇一样，就连吵架都感觉吵不起来，说话柔柔的。
0: 这个苏州评弹，你去听一段，就确实，就感觉吵架都是。

0: 那么温柔的啊。
1: 是的，好嘞，今天我们的专属的话题就是你的听歌习惯有哪些，比如说开车时候听歌，洗澡的时候唱歌，睡前听歌，坐高铁，坐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听歌，等等等等，可以来分享你在什么时候有一些特殊的听歌习惯，可以来聊一聊。
0: 对，今天是世界旅游日，还有一个副话题来说一说你最想去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旅行目的地来推荐一些歌曲啊，就是你最想去往哪里，就是还目前还没有去过的，心里特别向往的地方想去哪里啊。
1: 哎，
0: 这两天我听了一首歌叫泸沽湖，我就特别想去这个地方啊。
1: 怎么说，歌曲把你带入了这个疫情当中。
0: 哎，对，就是很神奇神秘的地方，泸沽湖，大家有没有有朋友去过吗？
1: 我正好在云南这一带。
0: 哎，可以来报个名。
1: 嗯，
0: 哀牢山，哀牢秘境，哎，我觉得就是特别吸引人哈。
1: 你要说去哪个地方，我觉得老猫去的地方比较多，你可以问一下老猫这个泸沽湖有没有去过，风景到底好不好呢？
0: 对对对，怎么说哈，就今天是世界旅游日，来说一说你最想去的目的地是哪里，目前还没有去过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当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主话题当中，你的专属的听歌习惯有哪些，比如说坐着听，站着听，趴着听，躺着听，哎，就是怎么在树上听都可以啊。
1: 是的是的，老猫说今儿这个是啥菜系呢，然后他说了一个凉拌凉皮儿。
0: 哎，就是有点像、啊、
1: 白色是吧？我还想说，刚才想说这个豆腐来着。
0: 哎，就凉拌凉皮儿，这是我也属于我们山西、陕西一带这个夏天的专属美食啊。
1: 是你看啊，说到这个泸沽湖，刘家拉面说，齐主播想去泸沽湖走婚吧？
0: 哎，就是尊重当地的习俗啊。
1: 留在那儿还回来吗？我想问你还回来吗？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今天的这个主话题是你的专属听歌习惯有哪些？今天的副话题是来说一说你目前还没有去的但是很想去的一个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啊。
1: 对，
0: 今天是世界旅游日。我们确实今天在我们这个城市有很多这个景区是免门票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是开心快乐说是冬瓜菜哦，你倒说的也对，冬瓜基本上做熟之后这个颜色也是很浅的哈，接近于白色，行吧，
0: 对，
1: 勉强接受。
0: 冬瓜炖海米这是一道美味啊。我是做这个菜我很拿手啊。
1: 行，中午去感受一把哈。老猫说泸沽湖是吗？云南大理那边去过好几次了，哎，那你可以分享一下这边到底是怎么样，值得去吗？大概待几天比较合适？
0: 我觉得这边就是你像九寨沟啊，就是这个水系就很神奇，
1: 是啊，
0: 是那种澄澈的蓝，透明的蓝，或者澄澈的绿，透明的绿啊。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海拔有关系，跟这个地理有关系，就是特别引人入胜的一个风景，名胜啊，算是。
1: 那么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啊，世界旅游日，你最想去哪个地方逛一逛？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逃离这个城市的喧嚣，我们一起去远走高飞吧。

0: 自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他的抒情摇滚的风格，当年在乐坛也是独树一帜啊。
1: 哎，
0: 然后就是很多人跟着这首歌去往了远方，去往了自己的诗和远方，去寻找自己的这个梦境中的美景啊。

0: 是的，也是把我们带去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景当中啊。说到去泸沽湖，你看，老猫说了，其实呢也没啥好看的，只不过是气候宜人，景色很美，还有一大票的美女啊，还有就是海鸥吹在脸上的风，那是暖的。
1: 对，确实是，这边就是四季如春的感觉，没有很冷，也没有很热的这个状态啊。再来关注这个老猫说啊，云南白族女装真的是很好看。我刚想说这个，因为我当时的毕业设计就是一档旅游节目的这个解说，然后专门去查询这边的资料。大理白族确实这个服装搭配这个颜色就很协调，给人感觉赏心悦目啊。
0: 对，你看老猫今天啊大气了一回，这格局真的是有了哈。说，哎，奈何我没法穿呀，我可以把白族女装送你。你看是不是大气了一回？再说我们老猫是唐公鸡，我都不愿意了。你看老猫今天多大方。
1: 哎，就是下一次来装扮上啊，56个民族的服装都来一遍啊。
0: 他要是送给我，我就穿上来上节目了。真的，我说认真的。
1: 是可以的，耳目一新啊。我们来一次这个民族歌曲的展示啊。你看，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这个传统的一些音乐的这个乐器啊，一些小调啊，什么都可以来展示一下啊。
0: 对，你看。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可做的这个范围很广啊。
0: 对，诚邀大家来上节目哈。
1: 哎，对。
0: 开心快乐说，男的去了就回不来了，去了180，回来80斤，减肥圣地。
1: 哎，为什么呢？我觉得这边这个美食也很多，像喜洲粑粑呀，这个饵丝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美食啊，我觉得还有这个傣味菜啊，我觉得是特别适合我这个适合需要减肥的人去啊，看上去就很清淡的感觉啊。
0: 是，咱们看一看啊，齐主播如果从那边回来，能不能够瘦身成功啊？我们也是关注到肥仔说那边，哎，不是肥仔，是老猫说肥仔一定要去哈，那儿美女真的好多好多的。
1: 对，怎么说啊？就是还是这边的美食有吸引我的地方在哪儿啊？这个蘸水就是水煮菜，然后它有这个调料，这个蘸水的那个料啊，对啊，就是一感觉像是辣椒面，然后舀上一勺那个煮过菜的水，然后搅一搅，把这煮过的菜蘸里头吃，还觉得这个味道很美妙啊。
0: 这说
1: 的，我这两天已经下单了，过两天回来尝试一下啊。
0: 赶紧来和大家分享一波哈。老猫说那必须要送啊，那我就且等着了哈。然后开心快乐说赶紧收下，你救救老猫，治治他的病。今天他这个病啊，真的是痊愈了，今天真的是痊愈了。
1: 对，药到病除啊，是吧？
0: 然后你看他说了一个蘸水，首推贵州的干辣椒蘸水。
1: 对，就是干辣椒蘸水啊。很神奇，因为你看我最近在减肥啊，就是减脂餐有时候水煮菜啊就很难吃，就是确实是不好吃啊。你吃一顿还行，天天吃的话觉得哎呀好像没有味道啊。然后这两天这个好像这个视频平台也很懂我，就疯狂给我推这个各种各样的蘸水啊，各种各样的酱料啊，是吧？
0: 有没有特别好吃的，随后也是在节目当中去分享一波哈。
1: 已经这个下单这个蘸水了，我们尝试一下，就是感觉很神奇。就是舀一瓢这个煮过菜的这个水，搅拌一下，然后再蘸这个菜就很好吃的感觉。
0: 刘家拉面说了，丽江的米饭是记忆当中最深的啊，夹生饭呀，我还以为你说最好吃呢，然后是不怎么样。好啦，我们知道了。
1: 对 ，SLOR 说啊，徐主播还是太年轻了。
0: 对，
1: 此话怎讲啊？
0: 就是、
1: 我也是饱经风霜的人了。
0: 就是虽然脸上饱经风霜，但是内心还住着一个小少年哈。
1: 对，
0: 还有这位叫做一心爱佳佳说，早上好呀，两位。早上好，早上好。
1: 对，说可以点播一首《一路向北》，可以吗？
0: 那必须可以。今天世界旅游日，
1: 对，
0: 我们来分享那些最想去的目的地。
1: 一下就是怎么说，别我们点完了你跑了哈，
0: 一定要等着哈，等待听你的歌曲《一路向北》。今天是世界旅游日，我们来分享你最想去的目的地有哪里。关注到鹏飞水产说尼罗非蘸水就不错。给你种草了。
1: 罗非鱼蘸水吗？
0: 尼罗非
1: 尼还是这个是罗非鱼吗？就油炸罗非鱼。
0: 求证一下，求证一下。
1: 油炸罗非鱼就是它没有刺儿，没有这个小刺儿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美味的一个菜肴。但是自从那天我看了福州这座城市，就是人家在这个清理各个河道当中的这个罗非鱼，我在看过这个画面之后，对罗非鱼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从那天开始，我就一下都不想碰这类鱼了啊。
0: 怎么说？
1: 就跟鲶鱼似的啊，就是怎么说，在什么环境里都能存活的感觉。
0: 就适应能力极强哈。
1: 对。
0: 开心快乐说，巩固一下疗效，请他吃一个羊狮子面，这是怎么被传染了是吧？你被老猫给传染了。
1: 腾飞水产说是个牌子啊。我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牌子。
0: 尼罗非，感谢推荐哈。他说也是一种辣椒面儿。 嗯，好的，收到收到。
1: 对，
0: 老猫说丽江满大街都是唱小宝贝，一瞬间卖手鼓的，卖银器的，满大街的都是酒吧。哦，那感觉这个感觉，哎，这不就是丽江吗？我刚想说和丽江好像，本来就是丽江是吧？
1: 对，
0: 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小酒吧，
1: 是
0: 啊，就是大家在唱的时候就感觉很惬意，
1: 嗯，
0: 就拍那个手鼓，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很放松的感觉。
1: 对，开心快乐说这个罗非鱼是外来物种，确实是啊。大家这个在养殖一些你的宠物的时候啊，
0: 嗯，
1: 比如这个热带鱼啊，或者一些这个品种比较新奇的鱼类，
0: 嗯，
1: 一定要好好善待它。
0: 哎，
1: 但是哈，如果你哪天不想养了，千万不要随意放生啊，
0: 嗯，
1: 可能会对本地生态产生这个毁灭性的影响的。
0: 是的，是的。开心快乐说叫老猫请它吃，那可以的，那必须可以哈。咱们今天老猫是病好了，痊愈了，那必须得安排一波。
1: 对，
0: 我替他答应了。
1: 对对对，怎么说啊？这个朋友让人觉得，哎，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0: 就我们士别一日，
1: 我
0: 们就要重新
1: 看你。别了几个小时，
0: 哦，
1: 就当就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位朋友了，啊，
0: 重新做人了。他重生了，
1: 对，就是洗心革面啊，金盆洗手，浪子回头。
0: 好嘞，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分享这首《一路向北》，来自于鹏飞水产点播的，送给你喽。

0: 你的世界，你看，就是还有人还记得《头文字 D》那部电影吗？
1: 嗯，
0: 藤原豆腐店，让他看到我的尾灯那些经典的这个台词画面啊。
1: 对，一首很好听的《一路向北》送给我们的一心爱家家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啊？
0: 对，
1: 今天这个话题是你的专属听歌习惯，或者说你最想去的目的地。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
2: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1: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七泽。
2: 上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聊到啊，关于一些旅行的事儿，还有一些听歌的事儿啊。你看，老猫说大漂亮是本猫心中的女神经。经常有一些经典台词，那我就不服气了。
1: 对，
2: 女神我认，女神经是怎么回事？有哪些台词？你倒来说一说呀。
1: 对，可以回忆一下，把你的这个笔记本拿出来哈，赶快。
2: 我不服气。
1: 老师点名查作业了，你的这个记录有没有记录下来？可以分享一下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老猫说哈，过几天天气暖和点，骑摩托车去西藏有一起了吗？
2: 他要准备去骑摩托进藏了。那么这个进藏去之前，他这个脸应该是白白的。
1: 对，出来就是黑黑的了。
2: 黑黑的，然后涂
1: 了
2: 两。和高原红啊，做好准备啊，希望回来之后我们还能认识你。
1: 哎，据说去西藏不能洗头啊，是真的假的？
2: 为什么？
1: 就是洗完之后可能会有高原反应。
2: 洗头会有高原反应。
1: 哎，对，我是看到那天一个博主啊分享这个旅行经验，说去西藏旅游是不能洗头的。那对于我这个每天洗头人来说，是不是就是很崩溃啊，在这个高原上面啊。
2: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就是进藏的时候真的不能洗头吗？洗完头之后真的会有高原反应吗？
1: 哎，
2: 这是真的还是谣言？
1: 对，就是怎么说，就是干干净净去了，回来就是黑不溜秋的感觉啊。
2: 一念副管理说，等我回去请你俩吃好吃的。请我俩吃吧。
1: 好期待呀，
2: 好期待呀。是吃啥能随便点吗？
1: 哎，对，这个老猫说啊，大漂亮断句有问题，女神经常有些经典语录。哎，
2: 哦，好了，我懂了。
1: 怎么说哈，
2: 哎，
1: 突然间被这个听众 Q 到啊，说她是女神，我就有点恍惚啊，我的世界都崩塌了，
2: 重新建一下，
1: 对，世界是整个崩塌了，就需要重建一下，需要重建我的，重塑我的世界啊，
2: 重塑世界观哈。好嘞好嘞，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咱们的话题是啊，你特殊的一些听歌习惯，比如说我喜欢在车上听歌，就是我喜欢坐车的时候，尤其坐高铁的时候，提前把歌准备好，然后一上高铁，包放好，耳机一戴，整个世界和无关，然后再看着窗外的风景，听着歌，那感觉这个旅途都变得轻松和惬意了。
1: 对，我以前有这个听歌的习惯，就是在高铁上，或者说一些旅行途中去听歌啊。后来啊，就是做了这个音乐主播以后，这怎么说？我基本上这个歌曲，我的这个播放这个记录当中，几万首啊，就是
2: 几万首，
1: 因为节目里大家也都点这首歌曲，手机里也给你推这些，而且这个软件给你推也是你常播的这些歌，他下一句是啥我都会背了已经，从那以后啊，我基本上出门就不带听歌的了，为什么呀？因为都歌都很

0: 熟了，
1: 很熟悉了，
0: 有很惊喜的感觉。一听前奏，哎，谁的？一听前奏是哪首歌，已经烂熟于心了。
1: 你为什么要猜呢？就是每次听歌，你就去享受，
0: 你找这个新鲜感呀，对吧？所以我每就是但凡我要听歌的话都要这个调成随机播放，
1: 随机播放，
0: 一定不能是顺序播放。
1: 你要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和大家去互动一下，就是你们在听歌的时候喜欢是顺序播放、随机播放，还是怎么专属的一些，比如说单曲循环的播放，你们喜欢哪种模式？ A 是顺序播放， B 是随机播放，喜欢哪种呢？
0: 对， C 是单曲循环。一般单曲循环的话都是有一段经历让你难以忘怀哈。
1: 对，就那段时间老听那首歌。
0: 我来到你的城市，有点跑调啊，就是这首歌大家能听出来是谁的歌曲吗？可以来分享一下。
1: 这四个字都能听出来。真是厉害。老妈说出进到高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让血液快速的循环，比如说比较猛的去啊，方便啊，好吧，长时间洗热水澡、跑步，情绪过于激动，
0: 你看他就没有回答我，能不能洗头啊，是吧？
1: 对，重点是能不能洗头。
0: 对，血可流，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1: 你看有没有可能他说的这个洗头是就是你洗头需要弯腰洗头，
0: 对对对，可能
1: 会
0: 有一个缺氧的情况、啊、
1: 对对。
0: 大家在如果有这些比如说去高海拔呀或者剧烈运动一些危险的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身体的情况允许之下再去啊。就比如说之前说到过这个去徒步的登山的、他就身体素质达不到，到半路就走不动了，是吧？多危险啊、
1: 哎、是的，
0: 一定要量力而为哈、啊、
1: 关注老猫说特别是自驾进藏的话，在一些打卡点点下车去方便时其实很危险。哎、好吧，
0: 你就像就是看这个钓鱼，我这最近也是迷上了这个修牛蹄子，深海钓鱼、这种视频啊就很解压。然后就是这个鱼从千米的海底上掉下来，这个鱼就变胖了，变鼓了、这鱼肚子就是这鱼票这个、就从嘴里吐出来了。
1: 哇，那还挺神奇的、
0: 对，瞬间你压力变小，它就这个受到气压的这个挤压、这就变形了，就它就大概率就就怎么说啊，就是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啊。
1: 然后老猫说洗头会让血液加速循环，增加含氧量，会加速高反。
0: 哎，就很专业的回答、
1: 感谢科普。
0: 对，所以就是解答了我的疑惑，说博主不能说不能洗头。哎，我就终于今天解疑打惑了哈。还有就是之前我也刷到有个这博主去这个青甘大环线。哎，这一条线路也是比较吸引我的啊。
1: 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啊，今天的世界旅游日，你有没有在今年特别想去的一些远方和地方呢？也可以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在听歌时，你有哪些专属习惯？比如说你是喜欢按照顺序听还是随机播放？像以前我真的很喜欢按照顺序来听，现在我就变得比较佛系吧，可能也是听的这个歌就是感觉都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就随机播放，这个状态也是蛮不错的，像就是开盲盒一样这个感觉。
0: 小朋友马上要循环王一博的歌曲了啊。
1: 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这个时间段各位想去哪里呢？想听到一首怎样的歌都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公屏上。
0: 对，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就是我向往的目的地，来目的地，因为一首歌喜欢上一个地方啊，来自麻原诗人乐队的泸沽湖。

0: 这个乐队的这个主唱就很有特色啊、嗯、这个主唱唱歌嘴基本上不张，然后呢就是嗓音比较重，灯光辉煌，灯火灿烂，而香又黑暗，这种感觉下一秒气儿上不来了啊。
1: 对，
0: 也是因为这首歌这句歌词我爱上这个乐队啊。
1: 嗯，就喜欢这种就是半死不活的调调。
0: 对，喜欢这种
1: 有气无力的调调。
0: 对对 对，突然间呐喊的调调啊，他、也没喊出来啊。
1: 这首歌曲其实我不太能感受到它跟泸沽湖有啥关系吗？
0: 就是怎么说，他在这个泸沽湖边写的这首歌、哎，
1: 好吧、就是歌曲听起来和泸沽湖没啥关系，原来是歌词还有这个作者是在泸沽湖旁边写的哈。
0: 哎，说到这个泸沽湖，又想到了贝加尔湖啊。
1: 啊，贝加尔湖畔
0: 也是特别想去的一个地方
1: 啊，那个地方就感觉真的是好唯美啊，而且很多歌当中都唱过这首。
0: 对对对对，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不是就有一种冬天很清冷的感觉啊？哎、那今天的这个主话题是你有哪些专属的听歌习惯？副话题是来今天是世界旅游，来说一说你最想去往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了。
1: 是的，各位可以来打卡报道。今天啊，你最想听的一首歌曲，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点歌，一起来畅聊啊。最近其实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假期就要来了嘛，比如说休年假的，还有孩子们要放暑假了，毕业旅行了等等，很适合去逛一逛，走一走。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就是向往大海嘛，去海边或者说去东北这边避避暑都是有可能的。各位，如果说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或者说最想去的目的地，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来做一波互动了。
0: 对，老猫说啊，贝加尔湖的冬天那是真的冷啊。
1: 你去过了是吗？
0: 曾经看过这个宫廷剧，就是古装剧啊，
1: 哦、
0: 发配宁古塔。哎，宁古塔在哪儿啊？就是苦寒之地。
1: 嗯，
0: 会不会就是这个地方啊？
1: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地儿呢？有没有可能科普一下呢？大家？
0: 对，就是发配宁古塔。就是觉得好惨啊，
1: 嗯，
0: 可能走过去人就没了哈。
1: 好嘞，既然说到这个贝加尔湖畔，那我们就在夏天来听听贝加尔湖畔吧。

0: 这满满的异域风情的旋律里面有这个手风琴啊，这个手风琴一响起来就有这个俄罗斯的感觉了啊。
1: 嗯，对，老猫说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贝加尔湖的冷，我不会告诉你，我钓鱼的时候在冰面打过眼超过一米。
0: 哎，这个冰层厚达一米啊，可以想一下得多冷才能冻这么厚啊。
1: 对，那当时这本地的气温是大概零下多少度呢？而且这个冰面超过一米的厚度，你们得打通的话需要多久呢？
0: 人家现在有那个机器 啊，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呜一下就通了，
1: 意思也比较快，是不是？
0: 对，你看这就是女生不爱看这个冰钓呀、修驴蹄子呀、还有这个钓鱼呀、这类的解压视频啊。
1: 对女生
0: 不感兴趣啊、就我们这个一般就刷到这样的走不动路啊、
1: 所以说老猫能不能解答一下我心中这个疑惑，当时这个本地的气温大概是零下多少度、这个打通这个冰面需要多久呢？
0: 对，就是这边很冷啊，就是这首歌里唱的其实就是这边的风景的描写，可能是春天，可能是冬天，可能是秋天，就是一年四季都很清冷的感觉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咱们要来聊一聊，就是你的专属的一些听歌习惯，或者说今天是世界旅游日，你最想去的

0: 的地在哪儿呢？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那么我们要就是copy 一句广告词，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临汾。
1: 哎，就是我们有专属的这旅游宣传词啊。
0: 对，
1: 五千年很远，山西很近，哎，是吧？你看这么也可以来哈。
0: 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
1: 到临汾，
0: 咱
1: 是
0: 回家。
1: 今天我们这个市区有很多这个景点也是免门票的，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去过哪里，或者说想去再次打卡，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你像姚庙啊啊，这边都是可以有这个预约的。
0: 对的，各位如果说想去周边去逛一逛的话，也可以就是赶紧出发啊，到我们周边去感受一下世界旅游日相关的一些门票的优惠。也是关注到评论区老猫说，当时好像是35度，应该是零下35度左右，四个人轮流用手算，耗时是1.5小时，哇，
1: 对，你看看人家
0: 哈，
1: 人家这才叫生活，
0: 太有毅力了。
1: 对，人家才叫生活，我们叫活着啊。人家这个生活去看，天南海北哪都去过啊，一问哪都去过。
0: 对，
1: 哎，咱们就是去出个市区都算是外出旅行了。
0: 而且他的就是体验感很强，你像他这个说法的话，因为四个人轮流用手钻，那真的是很冷啊，他们用手去磨打开这个冰面，很厉害很厉害，体验感真的是很强了。
1: 但是我刷视频啊，就看到的还是有这个冰钻，就是类似于钻头一样的。就速度很快，就打一个眼儿啊，然后几个男人坐在这个冰孔上，然后冰吊搭一个帐篷，里面暖热气腾腾的，还吃着火锅啊，一边聊天吃着火锅，一边钓着鱼，这画面就让人很向往啊。
0: 是的，那么今天是世界旅游日，估计很多朋友都是外出去旅游了，是不是？去周边逛一逛啊，也可以帮我们去点点赞，点点关注。今天咱们也是可以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在世界旅游日这一天呢，我们也是关注到现在我们周边的一些景区也是有一些门票优惠的，比如说大华。槐树是有一个半价的，相邻的云丘山是在18号、19号还有20号是免首道门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也是门票半价，包括在西涧小西天是19号当天是半价的，各位可以去走一走，感受一下我们周边的美好。
1: 对，没错，就是可以趁这样一个今天的好天气啊，明天还怎么样就不说不定了。
0: 对对，
1: 看到天气预报显示可能还会有雨啊。
0: 诶，是，如果说今天你想去哪里不太确定这个门票的话，也可以把这个景点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我们感受一下哈。各位如果说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络怎么样呢，有没有是一些卡顿呢，可以来互动一波。
1: 对，赶快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听歌，来自郭靖演唱的又是艳阳天。

0: 又是艳阳天，来自郭靖和威廉合作的又是艳阳天。
1: 嗯，
0: 今天天气确实还行啊，早上有点阴，感觉要下雨，但是这会儿又放晴了哈。
1: 对的，我们这个天气在北方来说还是蛮不错的，五月份啊立夏了，但是天气没有那么热。
0: 嗯、
1: 很喜欢咱们临汾的这个五月份的天气。
0: 对，
1: 这块来说大漂亮呢，
0: 就怎么说啊，离开一会儿都不行啊。
1: 嗯，就走一下下都不行是吧。哎，
0: 离开大概一分钟都不到都不行啊。
1: 有没有感觉就是他像那个找妈妈的孩子？
0: 哎，就是你怎么老潜水呢是吧、赶快互动到我们的话题里啊。
1: 哎，
0: 明明在，为什么潜水呢？
1: 赶紧来互动一波哈。今天是世界旅游日，各位有没有想去的地方？你看刚才齐泽分享了、他想去的是泸沽湖啊，这个夏天也可以安排起来。那么各位有没有想去的哪一个目的地，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个地方的风土和人情咯。
0: 对，最想去往哪里，或者说你去过哪里，哪里印象比较深刻，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就我们周边还印象深刻的地方确实还有啊，就是广胜寺景区啊，当时时也是这个世界旅游日，当时是免门票的，然后我们这个一家人就自驾去了这个广胜寺，就是我之前去过一次，后来带家人去的时候呢，就是更多的有了这方面的知识积累，然后大来回讲解还不错啊，
1: 你还给大家当讲解了，
0: 对，
1: 那可真的太厉害了。
0: 然后我说了一句，当时这个西游记哈，就是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经典版本，唐僧扫塔扫的就是广胜寺这座琉璃塔，然后我妈妈哇，就是这儿吗？哎呀，好开心的感觉啊！
1: 哦，
0: 哎、你看，就电视剧里走到现实里了啊！
1: 是的，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去分享目的地。要问我的目的地，我真的今年很想去一趟成都啊，因为成都其实在歌中听过很多，包括在一些短视频、在抖音平台当中也看到成都的大熊猫，我们的顶流花花也在成都，是吧？
0: 对，那不是想去，应该吃这个红油火锅吗？
1: 嗯，就去，你看你就想着吃，我就想着去看这个成都的大熊猫，然后和我们这个花花在一起互动一波也是很不错的。那今天我们就在歌曲当中先去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小酒馆吧。

0: 当年就有很多人因为这首歌去了成都。
1: 对，
0: 我的大学舍友啊，就是当年听着这首歌，哎呀，人家和这个对象俩人就去了成都，
1: 没带你。
0: 哎，人家俩对象是带我干嘛呀？
1: 当电灯泡啊，
0: 对吧？人就是怎么说哈、啊？去往这个城市打卡，去吃了美食，看了大熊猫，看了这个轻轨，哎，我觉得确实不错啊。
1: 是的，很多打卡地啊，各位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你看啊，大家就说了这关于成都的话题，我真的就笑到肚子疼，不行了。
0: 对，
1: 1188说成都肛肠科全国第一，我秒懂，怎么办？
0: 对对对对，就是还有这个，怎么说啊？啊，就是这个意会不会言传啊、
1: 就是怪我们懂得太多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哈。
0: 这一位叫 S L O R 的朋友说想去沈阳的东陵公园。和北陵公园，我在想你就是说句不就是怎么说哈、有点这个稍微过分的话哈、你怎么爱去别人坟头呢？
1: 就是话是这么理儿啊，大概就这个意思、
0: 是吧，就是开个玩笑啊，也是、你还有这个明池三陵，当年小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好向往啊、皇家之地啊，
1: 结果
0: 后来知道以后就是还要你看有一些路线是要下地宫的啊、后来这个长大之后你再去回忆这些旅游线路，我为什么要去人家这个里面走一走看一看呢，是吧？
1: 就还是有点瘆得慌，想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老猫说成都玉林路的尽头真的有一个小酒馆，在门前打卡拍照过，听说是歌火了以后老板连夜改的牌子。那可太有生意头脑了，是吧？就是能够跟上这个歌曲的潮流。
0: 对，歌曲它创作它是一定是有这个原型的，是不是？可能在当时赵雷确实是经过这个酒馆了、或者在里面逗留了，然后、有了灵感创作了这首歌曲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Solo 说追溯历史。
0: 你看他这个捂脸笑的表情、已经懂我俩这个心灵相通啊。
1: 对，你们俩互相就懂得
0: 对
1: 方。
0: 对对对对对，你看如果去这个避暑山庄啊，或者说这个

0: 某个皇家建筑啊，或者这个历史建筑啊，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啊。就是你去这个什么陵，这个陵那个陵，我总觉得有点瘆得慌啊。
1: 哎，说到这个去成都啊，我们也是关注到本毛是听了这歌去的成都，本毛是骑摩托车去的。顺便说一下，成都禁摩，我不会告诉你在成都被扣分罚款的事儿。
0: 嗯，
1: 那个最近各位有没有刷抖音？就是有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男的，他就是带着这个一般是女生啊，坐摩托车打卡拍照。这个是在重庆还是成都呢？为什么感觉也是在重庆和成都那边呢？
0: 对，
1: 禁摩的话，
0: 都重庆这两天在这个朋友圈也很火，这个 短视频当中也很火。
1: 嗯，
0: 这个什么伦敦并没有重庆忧郁啊？为什么呀？这两天雾很大，
1: 雾很大，
0: 对，在下雨啊。
1: 是，我们关注到红铜串吧烧烤老胡，他说干嘛要美颜呢？脸都变色了。
0: 谁说的？别胡说八道啊！
1: 我们
0: 可没开啊，
1: 我们只是化了妆
0: 啊。对对对，我没化妆啊。这个人我这个脸色就这样啊，并不是化的妆，也不是开美颜变色了啊。我们俩这个搭档节目基本上就没有美颜，就不开美颜啊。
1: 我要承认我今天确实化妆了啊，今天确实化了妆了。哈哈哈哈哈。你是嘲笑我们吗？
0: 嗯，老猫说啊，雾都是伦敦，对呀，就是雾都
1: 是伦敦
0: 呀。
1: 他想说的是重庆的最近雾。
0: 对对对，我们国家的这个雾都就是重庆啊，是吧？
1: 啊，我们国家有个雾都、
0: 哎。伦敦并没有重庆忧郁，为什么呀？因为这两天确实啊，这边下雨，连阴雨，基本上见不到太阳啊。
1: 是的，是的，最近这个天气啊是比较反常，比如说下雨的城市很多，像重庆它地势比较高嘛，天气一阴一下雨，当然会起雾，所以叫雾都。
0: 对，是在成都的我们那个。姐姐还在不在啊？就是来呼应一下，我们在评论区来科普一下啊。
1: 哎，
0: 影子姐姐在不在啊？
1: 老妈说了，肥仔是本色出镜啊，肥仔本色就是脸红扑扑的，大漂亮是晒惨妆，很惨那种。
0: 对，
1: 人家叫晒伤妆，
0: 烫伤妆啊，烫伤，
1: 拿热水烫的。
0: 哎、昨晚刚烫过、啊，
1: 这脸还要不要了？我就说，还吃不吃饭了？上不上班了？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说一说你的听歌的习惯有哪些，也可以来说说你最想去往的这个旅行。目的地是哪里，或者说你去过哪里印象比较深刻一些、有这个所见所闻啊，或者是有一些奇遇，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
1: 是的，既然说到这个出行的这些目的地，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本年度2026年度最想去的地方在哪里。除了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个成都，还有这个泸沽湖在云南，还有去哪里的。一年副管理说过几天要去安徽的宏村。
0: 哎，这个景色不错，也是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心心念念想去的地方啊。
1: 它是一个村子，
0: 对，安徽的宏村就是、
1: 哦、
0: 江南水乡的这样一个具象化的表现。青砖黛瓦，这个白墙，哎、
1: 哦、
0: 就是特别有江南韵味的地方。
1: 是，也是感觉很棒。一年副管理说去了三次了，是个好地方。你都去三次了，所以这次去是要出差吗？还是带着家人一块儿去啊？是不是自己偷偷去玩呢？也可以来分享一波这个宏村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景色有哪些比较好看的，给我们种草一波哈，我还没去过呢。
0: 对，赶快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你最想去往哪里，今天是世界旅游日。分享一下你最想去往哪里，或者说去过哪里之后这边景色宜人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都可以啊。
1: 是，本妈说今年的目的地就是西藏的班公湖。好嘞，一定要记得打卡拍照和我们去分享，然后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林飞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 0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拥有的。
1: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林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林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好了，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回到听见临汾的直播当中啊。为你所惜来了，欢迎欢迎，感谢你的小心心，谢谢。
0: 说来迟了，刚忙完哈。欢迎你啊，不来不迟啊，就是我们还有半个小时时间啊。
1: 我怀疑他在摸鱼，你知道吗？有一天啊，他说他忙了一上午，然后拍了一个照片，发现电脑都没开。
0: 哎，就是摸鱼被发现啊。
1: 然后一念副管理说自己要去这边溜达溜达，安徽的宏村是不是？
0: 对。
1: 哦，自己去转一转。
0: 这个、工作久了，在城市里待久了，确实是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放松时间，是一个很好的调剂哈、啊。
1: 是的，没错。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天是世界旅游日，有没有想去的目的地呢？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夏天，今年2026年度，你最想去的地方在哪里呢？
0: 对对对，你看为你所惜啊，发了一个尴尬的表情，被抓住了
1: 是不是今天又摸鱼了？好好说，
0: 摸鱼被抓包啊
1: 好嘞，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直播当中啊。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些就是和旅行有关的歌曲，或者说你一些专属的听歌习惯。那在路上啊，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听歌，无论你是自驾啊，坐飞机、坐高铁或者坐汽车等等啊，在听歌的时候能够感觉这个旅途非常的放松和惬意。
0: 对
1: 啊，那么这个时候我必须得分享一首来自于朴树的歌曲了。
0: 对，就是这首歌曲是大家在旅行的时候必听的一首歌哈。
1: 对的，
0: 而且是很多电影当中作为 BGM 来使用的一首歌曲。已经火了很多年了。
1: 是的是的，那么也是各位可以来听听看看这首歌曲，你能猜出来歌名吗？来自朴树的一首经典的曲风。

0: 朴树的平凡之路，我们旅行路上必听的 BGM 之一哈。今天是世界旅游日，看一位游客发来消息了，这位叫若谷的朋友说，延安游客向所有临汾的公交车师傅们说一声谢谢啦，服务到位，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必须啊，
1: 很哇塞，
0: 空城一般的服务，
1: 是的，
0: 贴心到位又细致，车上环境又干净，哎，我觉得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个公交啊，确实在全国首屈一指啊。
1: 是的，没错，也是要为我们的临汾公交说一声点赞，点赞，点赞。
0: 对对对，确实，有一次我坐这个公交车啊，就是给我的亲身体会，人家师傅都站起来迎接我了。
1: 哦，真的是。
0: 对，我就觉得受宠若惊，师傅快坐下吧，
1: 哎，
0: 有一种这个。亲戚到你家，你特别客气的这种感觉啊，
1: 有没有感觉回家了？
0: 对，而且我们这个临汾这个公交车各有特色，像这个熊猫公交啊，双层巴士啊，还有这个鲜花公交，这两天也很火啊。
1: 是的，是的。
0: 一道街头亮丽的风景线，最重要的是乘坐车是1块钱啊，就是有一些线路可能会有这个价格调整，但是基本上都是1块钱可以坐到你的目的地啊。
1: 对，没错。我们关注到若谷说了哈，公交车进医院里全国独家是，这条线路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推出的，就是从临汾的这个。公交上可以直达临汾市人民医院这个院里，
0: 哎，对，就很方便大家
1: 家属啊、病人啊去乘坐的。
0: 对对，你看有些时候确实，你像脚崴了或者一些其他情况不太方便啊，你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医院的这环境里面去，不用再走很远了。
1: 对的，对的，也是为我们的临汾公交点赞啊！一心爱佳佳，你又来了，点首《花海》，我猜你是周董的粉丝，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周杰伦的粉丝？
0: 刚刚放这个一路向北的时候，你在吗？我要拷问一下你哈。
1: 对你有没有来？
0: 对我们喊了你半天都没动静啊。
1: 好，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啊，佳佳这位朋友帮我们点50个赞好不好，然后帮你安排这首歌曲，来自于周董的一首花海。其实这个春天夏天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公园里这个花朵是争相开放，那可真的是很美很美啊。
0: 对，
1: 很适合去打卡拍照。
0: 对，那目前在我们市区当中，像中大街公园街，还有这各公园当中，这个月季花、蔷薇花都是盛放的一个状态。在滨河南路这边有一个宝藏打卡点，一大片月季花海啊，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这个月季花的长廊，各种品种的月季花，这个组成这个走廊啊，有一种。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感觉。
1: 是，也是关注到若谷说公交多元化，夏天还会来到临汾的。那我想问一下若谷，你是从哪过来的？你是从哪个城市再来咱们临汾的？是来逛吗？今天是世界旅游日，去哪个地方打卡了？也是欢迎你多来临汾走一走哈。今天也是关注到大家也是对于我们临汾的这个点赞哈。我们再说一遍我们这个宣传语，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临汾。
0: 5000年很远，临汾很近。
1: 你看他说他是延安这边的，延安其实离我们也是很近的呀。
0: 对，
1: 我们这边很多人去旅行的话都是延安、西安。
0: 这个湖口这个线路当中就有这个包含延安的这个旅行啊。
1: 对，有时候这一日游、两日游就包含这个
0: 延安。也算是隔着黄河相望的城市啊。
1: 是的，是的。好了，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啊，那些我们在旅行途中去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最想去的目的地，都可以分享在咱们的这个平台上。如果说广胜寺历史文化底蕴是杠杠的，是吧？
0: 对，没错。
1: 那个琉璃塔，那可太美了。
0: 对对对，唐僧扫塔扫的就是那个塔。
1: 对，
0: 还有就是下面的这个水神庙的元代壁画，哎，有幸我看过一次啊，真的是震撼人心的感觉。
1: 是。
0: 再有下面这个水神庙，这个水流出来这个清泉，也是哈，有一种怎么说哈，穿越历史流入到我们心底的感觉。
1: 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来听若谷，不应该是我们的爱佳佳所推荐的一首歌曲《花海》。
0: 对，我们可太宠你了哈！对，
1: 宠你今天。
0: 对，你看你这个点完歌又不见了，还在吗？就是还在收听节目吗？赶快来分享一下哈！来听周杰伦的《花海》。

0: 来自周杰伦的花海，这位叫一心爱家甲的朋友点播的哈，
1: 嗯，
0: 已经分享给你了，还在收听节目吗？赶快来回应一下我们哈。
1: 对，
0: 若谷说临汾是这个历史这个博物馆哈，
1: 嗯，
0: 这个太惊艳了，太惊喜了，没错，我们是一级博物馆。
1: 对，
0: 哎，
1: 然后
0: 这个龙盘，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器具，我们当时4月30号的时候，
1: 嗯，
0: 有一场这个跟博物馆的连线，哎，确实可以见证到很多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在书本里或者说在这个电视或者说这个镜头里看到的一些实物啊原件。
1: 嗯，还有说到是临汾市风味特色好多好多，
0: 对，
1: 比如说
0: 牛
1: 肉丸子面，
0: 毫无默契可言，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江主播已经这个弃这个饭搭子而去啊，
1: 那倒没有
0: 去了已经，对，打入到另外一个这个群里去啊。
1: 嗯，
0: 我刚刚看见他看这个菜谱啊，
1: 嗯，
0: 哎，就怎么说哈？今天这个组合就决裂了，已经
1: 就已经 CP 是 game over 了，已经 B 了哈。
0: 对，你看这个，我们确实有很多这个特色美食，丸子面呀，
1: 哎，
0: 豆腐菜呀，
1: 嗯，
0: 还有这个霍州饸饹面呀，
1: 是的，
0: 去过饸饹面呀，
1: 嗯，
0: 最有特色是吧？
1: 对，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啊，这个夏天你的专属的一些目的地，想去哪里啊？你看大家就分享了很多，比如说泸沽湖啊、成都啊，还有安徽的宏村啊，等等等等。我们的若谷说10天都吃不完呀，还要享受美食来的，
0: 对，没错，
1: 欢迎你常来临汾
0: 面呀，你去长安尝一尝炒饼丝啊。
1: 对，但是你说它是，
0: 锅气很足，
1: 它是延安的，应该也是一个碳水的王国啊。你们这个城市碳水也很多。
0: 人家那边这个碳水和咱们这边好像不太一样
1: 啊？怎么说？哎，
0: 就是各有特色的感觉啊，
1: 就是你们那边碳水很多，你来之后是也是吃碳水多吗？还是吃我们其他的一些小吃多呢？
0: 应该是
1: 碳水比较多，我挺好奇的
0: 啊。就怎么说，我们这个城市那个城市都属于碳水这个系列啊。
1: 嗯，是的，是的。好嘞，也欢迎各位来打卡啊，到我们山西临汾来逛一逛、走一走。这个时节其实，除了就是前几天虫子比较多之外，最近天气晴朗了，雨过天晴了，早上起来和下午都还是比较凉快的，中午热一小会儿还是比较适合去旅行的。
0: 哎，这两天这个风景不错，而且这个气温，适宜，适合来走一走、看一看、转一转啊！
1: 嗯，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临汾。
1: 哎，1188说马刺赢了。
0: 嗯，
1: 马刺是
0: 对，就是一个球队，应该
1: 是球队吗？是球队吗？
0: 我没有研究，没有了解，应该是一个球队啊。是不是这个世界杯这个分享呢？
1: 哎呦，这个是什么球？
0: 是预赛吗？我没有关注啊，
1: 因为我最近只关注了这个乒乓球啊，就是欧冠的这个总决赛，看到这个马刺雷霆。
0: 嗯。
1: 好吧，
0: 说的是足球啊。
1: 马上科普哈，我马上去搜索看看这个这个球队到底有多厉害。因为最近我是看了这个乒乓球，看这个欧冠这个比赛。虽然说樊振东他没有在这个球场上获得胜利，但是他这个球队是赢了，他们这个团队是赢了。
0: 1188
1: NBA,
0: NBA、
1: 哦，
0: 哎，你这触碰到我盲区了。
1: 好嘞，好嘞，感谢感谢哈 NBA。考古说到入两地政策，周六周日大巴车是免费的，比较点赞啊。我懂了，就周六周日可以免费乘坐这个。

0: 车，
1: 从延安到临汾，
0: 到临汾，
1: 从临汾到延安是免费的，不错啊。
0: 嗯，
1: 之前还有这个去其他城市的一些这个线路也是很省钱的。
0: 嗯嗯，
1: 就是给大家这样一个方便的感觉啊。
0: 是的，是的，很不错，也是感谢各位到临汾常来走一走看一看。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歌曲呢是和这个旅行的目的地有关，你想去哪个城市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既然我们说到这个西安啊陕西，我们来找找这个西安陕西的歌好不好，看看能不能把大家这个碳水的这个城市啊一起召集回来。你说到这个碳水，山西绝对是碳水的大省，
1: 对，
0: 那么陕西也不敢落后啊，这个陕西的羊肉泡、牛肉泡，还有什么凉皮儿啊、肉夹馍、啊，也都是碳水啊，很厉害的。
1: 对，就是让我想起这个抖音当中一位博主啊。他叫这个小郑啊，在山西走了好几个月还没有走出去啊。
0: 因为是吃胖了出不去，卡住了吗？
1: 不是卡住了，就是每个地方的美食都特别多啊。这个地方就够他拍很长时间了，文化底蕴深厚，美食文化底蕴也很深厚。
0: 哎，
1: 就这个视频博主他这个地方就可以拍很长时间，
0: 是
1: 体验不同的面，不同的碳水，不同的主食，主食加主食，碳水加碳水啊。
0: 嗯，是的，是的。那么就是来听这首西安人的歌，看看里头有没有你喜欢的美食。

0: 一首西安人的歌，大家的旅行目的地也是这个首选。我们周边啊，你像西安、郑州这边也是我们常去的哈。对于西安来说，我们这座城市的人并不陌生。很多人就打着这个高铁去吃碗泡馍，然后再回来啊。那天我也刷到我们临汾一个博主啊，做咖啡的，他骑着摩托车去了西安，吃了碗这个。应该是泡馍哈，然后又从西安骑回来，当天去当天回啊。
1: 那这骑摩托车大概得多久啊？
0: 大概有四个多小时，五个小时啊就到了。
1: 那真的是为了美食不顾一切哈。
0: 对。
1: 若谷说带动两地互动的，来西安吃一碗麻辣干面，好吃不贵。这个干就是这个心肝肺的干吗？
0: 延安属于陕北了哈。
1: 对。
0: 哎，就陕北和这个西安附近好像这个饮食还有些不太一样。
1: 哦。
0: 好像杂粮会多一些啊。
1: 所以这个
0: 像我们晋北一样，
1: 就是我想去问他这个干面和我们所说的这个平时这个面有什么区别吗？
0: 对，有干吗？
1: 对，我就特别想问一下，你这个干面是和我们平时说的我们这个西红柿鸡蛋面这个面有啥区别呢？你说这个西安它其实这个面食很多，比如说biang biang面啊、油泼面都是很出名的。
0: biang biang面、这个油泼面、泡馍。还有这个之前有剁椒面，我之前以为是南方的美食啊，后来我问这个摊主，他说哎，这是人家西安的美食呀、
1: 是
0: 后来长知识了，剁椒面啊也是不错的。
1: 是，再来关注大周谷说了，值得一提的是红铜的大槐树的寻根还在舞台上扭秧歌来了。哦，那你可真的是太社牛了，很棒很棒哈。
0: 对，
1: 和牛肉面相同的、应该是我们普通的这个牛肉面，
0: 对，
1: 比较细圆形的这个面哈。
0: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1: 对，
0: 怎么说哈、就是很多人的根祖这个情怀都在这儿啊。
1: 是，欢迎大家来山西来打卡报道，来到临汾啊，别忘了去洪洞大槐树走一走。世界流日，各位今天你去哪儿了，有没有想去的地方，也可以来分享在咱们的公屏上，一起来去你的目的地喽。
0: 对，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今天节目里这样一个也是算旅行推荐啊。我们这个城市有很多这个美好的这个景点，
1: 对的，
0: 期待各位去开发去打卡、去发现不一样的美。那天这个导游也说了、你去这个景点景区景点不要一直关注这个网上传的比较热门的，当然是要看的，但是

0: 是你余光扫一扫，
1: 就
0: 可能哎一扇门，可能坐在门口那个老爷爷，
1: 哦、
0: 可能一棵树，它也是有故事的。哎、
1: 嗯，
0: 确实是啊，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文物保护单位，有一口钟。哎，虽然说这个寺庙当中那尊卧佛是最有名的、
1: 哦、
0: 但是那口钟也是很有故事的啊。
1: 嗯，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去下一处目的地了，世界旅行日。我们现在就去出发西北的兰州。
0: 对，这也是很多人想去往的城市之一啊。

0: 兰州，兰州也是沿黄的城市，沿着黄河而建的城市，有几座跨河大桥啊。
1: 哎，是的，你看啊，热谷说来一首西北民歌也很好听啊，西北民歌那也很多很多，我们就把这首兰州送给你好不好。也是到节目尾声了，今天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哪里呢？我们就跟随我们的音乐一起去前往下一站目的地好不好。
0: 对，去往哪里啊？张主播倒是给个方向啊。
1: 我们去哪儿呢？
0: 东南西北去往哪里啊？
1: 我们要不要往南边走一走呢？刚从西北出来，往南边走一走。
0: 我以为你再往北走去内蒙啊，去大草原啊。
1: 哎，大草原那可太好了。
0: 对，
1: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0: 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
1: 对，就这首，我们就去大草原，既然都到西北了，那何不妨就来到大草原看一看呢。哎，西北其实就是有很多我们向往的地方，大草原啊，蒙古包啊，牛羊啊，牛奶啊，那种感觉也很惬意。去麦收来迟了，看不了江漂亮几分钟了，你这会儿给我死死盯着看，手给我戳屏幕，狠狠的给我戳点赞。
0: 对，赶紧这个给我们带带数据哈，就是让我们数据跑一波啊。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当中。今天是世界旅游日，
1: 对的，
0: 你最想去往哪里？旅行目的地是哪里？最想去的是哪里？就是你心目当中心心念念很久的还没有去过的，或者说你去过哪里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没错。那么就继续来分享这首套马杆，看看你有没有向往西北的大草原呢。
0: 对，来听乌兰图雅的这首歌曲啊。

0: 来自乌兰图雅的《套马杆》也是很有这个让人旅行欲望的一首歌曲啊，想去他大草原看一看。
1: 是的，你看啊，圈外说你只是期待那样，去了就知道啊，西北就是大部分都是荒凉的光秃秃的山，
0: 哎，土戈壁滩和土，就是找这样的粗犷的感觉啊，
1: 就是喜欢的是那种一望无际的感觉，就最好是有草坪就好了。
0: 很辽阔的感觉，像这个草原这边，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的，特别是到夏天啊，水草丰茂，牛羊成群，哎，就是给人感觉就很舒服啊。
1: 是，你看老猫啊，这咱们的铁粉哈，今天怎么还阴阳我们呢？怎么还嘲笑我们呢？说，哎呦，今儿个 KPI 很惨哦，
0: 给他插出去。
1: 是呢，今天老惨了，估计我们俩得留下来被谈话了哈。
0: 对，这个圈麦说啊，去年去库尔勒待了几天，看到这个几个小时的太阳，然后都是黄沙漫天的
1: 啊，那天气不太好，我还是喜欢就没有沙的那种感觉哈，就是比较清新的感觉。
0: 你看这个沙坡头啊，宁夏沙坡头，这个月牙泉，敦煌莫高窟，你看就是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啊。青甘大环线，这也是我刷抖音看到这个旅行博主分享的，哎，就走一圈，哎，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啊。
1: 是的，老猫说库尔勒的香梨好吃好吃，温差大，这个梨就比较香比较甜。
0: 对，各地的特色美食啊。
1: 去库尔勒的路上呢，遇到大风，连本猫摩托带摩托都给吹翻了，那还是要注意安全。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7: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8: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0: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0: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8: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0: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与匈奴的合战。一，匈奴文明。单于是部落联盟的最高首脑，总揽军政和外交大权，有左右古都侯辅政，诸大臣由贵族担任，世代相习为官。左右贤王是匈奴政权在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因为匈奴尚左，所以左贤王是单于的继承人，经常让太子来担任。左右贤王之下有左右、古黎王和左右大将等，他们既是部族的首领，也是军事将领。而部族首领之下又有千长，也就是千骑长，百长，也就是百骑长，以及十长等中下级带兵的长官，分别率领着数量不等的骑兵指挥作战。匈奴最为强盛的时候，军队由24部族组成，各部族的兵力多者数万人，少则数千骑，总共有骑兵30万人。而这种军事编制使匈奴兵民合一，聚集了大量的人马，随时可以举国出征。他们对外掠夺和压迫附近的各族，统治被征服的地区，而对内则保护贵族的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在生活习俗上，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过着游牧的生活。为求得丰盛的水草，匈奴族随着生

处四处迁移，居无定所。其衣食住行大多养己于畜牧及相关的产品。匈奴族的食物是以牲畜的肉、乳浆和奶酪为主的，他们以皮革裘等作为衣服，以毡毯做帐篷的住所。其他的物品，比如铠甲等等，都是用皮革制成的。除了畜牧业以外，狩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一小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生产粮食。匈奴人以这种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对自然环境有比较强的依赖性。如果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往往会处死人亡，这也就决定了匈奴人长期游袭不定，力量时强时弱，不足时大时小，叠散分离的社会性质。匈奴人在战国中晚期的时候进入铁器时代，掌握了冶铁技术，生产铁制工具，冶铁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部门。从他们出土的刀剑和汉式刀剑相似性来看，匈奴是从中原地区接受了铁器文化的。匈奴人非常重视与汉族人互通官事，交换有无，以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根据文献记载，匈奴人只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即无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匈奴人流行的乐器是胡笳，诚如胡笳十八拍中所言的，胡笳本出自胡中，后来胡笳传入中原地区，深受汉人的喜爱。匈奴人的艺术在题材上反映了他们游牧和狩猎的生活，比如说出土的匈奴物品中，纹饰多以草原常见的动物为主题图案，如鹿纹、马形等等。匈奴人相信他们死了之后灵魂不灭，他们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社会自然现象都认为是鬼神在起着作用，其祭祀天地日月系自然崇拜的一种表现，目的是为了求得天地、祖先和鬼神的佑护。他们上左衽，多披发，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匈奴贵族之中非常的普遍。而收继婚，也就是所谓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而妻之，这样的习俗也保留着。二，河与战。因为气候条件的变化和对中原财富的觊觎，匈奴开始向南方迁徙，他们侵扰汉朝控制的区域，而汉朝为了保卫农业文明的区域，进而实现天下一统，也积极向周边地区扩张，双方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并存着，交流与融合共生着。从秦朝末年开始，群雄逐鹿，争斗不已，而此时此刻，长城以北的匈奴也出现了王位的更替。王位继承人冒顿单于射杀了他的父亲头曼单于，他自立为单于。之后莫毒率众东征西伐，消灭东胡，驱逐肉支，降服了楼烦等部，
控制河西西域。

诸国，并且占领了河套地区，建立了一个从东自辽东，西与葱岭，北打贝加尔湖，南抵长城的强大草原汗国。汉朝初年，强盛的匈奴不断地侵扰汉朝北方的郡县，掠夺人口和财物。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借着平定投降匈奴的韩王韩信叛乱的余威，亲率大军征伐匈奴。结果他被匈奴以40万精锐的骑兵围困在了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之后，刘邦听从陈平的计策，用重金贿赂了默毒单于的胭脂，这才得以脱身。他一直到了平城与汉军会合。经过这场战役，刘邦认识到他还没有实力来抗击匈奴，所以只能忍辱含垢，等待时机。他采用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把宗室之女当作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而且每年还馈赠大量的丝织品、酒食给匈奴，并且与匈奴互通关系，以减少其侵扰。但是和亲的政策作用并不大，匈奴乃是不断的侵扰，有时烽烟警报竟然直逼长安城。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家实力也大大增强了。汉武帝即位的几年之后，认为再也不能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必须用武力对付匈奴，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北方的边患，求得边境的安定。元光三年，公元前133年，汉军于马邑的附近设下埋伏，企图一举歼灭入侵的匈奴军队。匈奴人发觉汉军的计谋之后，中途撤退，汉军无功而返了。自此，汉朝与匈奴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汉朝的军队与匈奴作战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卓越的军事将领，比如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等，他们精忠报国，留名青史，广为后人所传颂。通过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这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作战，汉匈的力量发生改变，战争的主动权不再只掌握在游牧的匈奴人的手中了。三，匈奴的分裂与西迁。自第三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结束之后，汉武帝适时调整国防战略，不再大规模的出击了，而是在保持军事压力的优势之下，采取稳守边塞、合战结合的方针。西汉武凤元年，公元前57年，匈奴终于分裂成了东西两部，这也是匈奴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匈奴分裂之后，东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率领之下归附汉朝，向南方迁移，一直到了长城一带。汉朝政府对之优待有加。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对匈奴实行错误的贬义政策，所以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开始恶化了。匈奴频繁地骚扰边境，又一次成为严重威胁。
东汉初

经济破坏严重，所以只能对匈奴采取守势。而当时由于匈奴也是连年遭受蝗灾和旱灾，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伤大半，又由于匈奴贵族内部争夺权力，内讧不断，再加之东方的乌桓族势力逼迫，匈奴的日逐王比率其所统辖的南边部众四五千人投奔了汉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四十八年，匈奴南部的八部大人商议，拥立比为呼韩邪单于，遣使至五原塞，向东汉王朝表示愿用为藩币御北虏。于是汉朝廷正苦于应付匈奴连年之侵扰，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匈奴于是就分为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边境得以安定，而原来内迁边郡的居民多陆续返回。南匈奴入塞居住，缓慢内迁，与汉人杂居，逐步地向定居和农耕生活过渡了。东汉和帝年幼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氏家族势力膨胀，窦宪凭借着外戚的辅政之计，仗势欺人，诛杀无辜。罪行被人揭露之后，窦宪害怕被太后所处置，所以就上书请求出击北匈奴来赎他的罪过。而当时北匈奴大乱，又遭遇到了干旱蝗灾，他们的部众牲畜死亡非常严重，南匈奴也想乘机吞并北匈奴，就上书请求汉朝一同出兵。窦太后就决定讨伐北匈奴。永元元年，公元八十九年，窦宪、耿炳率兵出征，他们会合南匈奴，与北匈奴战于基洛山。最终的结果是北匈奴战败，被斩首众多，被俘获的牲畜达到了百万余头，而北匈奴归降的人也有二十多万。窦宪和耿炳出塞三千多里，一直登上了燕然山。他令班固写明，在这里刻下了石碑，送功而返。次年，汉朝的大军又击败了伊吾地区的北匈奴，而窦宪想乘北匈奴衰落之际将他一举歼灭，所以在永元三年派军出居延塞，围击北匈奴单于于金微山。金微山在今天的阿尔泰山一带，最终汉朝彻底击溃了北匈奴。自此以后，北匈奴的余部有一些降服了汉朝，有一些归附了当时的鲜卑族，而其余的大部则离开故地，走上了一条西迁的道路。延续数百年的汉匈战争至此基本结束了。北匈奴大败之后，北单于逃亡，不知所终。西迁的匈奴历经厮杀血战，先后到达了西域地区，然后又迁往中亚和东欧。大约从四世纪中期开始，匈奴人就开始出现在欧洲大地上了，时间是公元374年。当时罗马帝国的史学家阿密阿纳斯写了一本历史，这部

0: 是最早记录匈奴人的西方史学著作。书中说，匈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展开了进攻，遭遇顽强抵抗，双方激战于顿河之上。阿兰人以战车为主，但是敌不过勇敢善战的匈人骑兵，结果大败，国王被杀，民众降服。阿兰人被征服的消息传到东欧国家和罗马帝国，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匈人这个名称，对他们的骤然来临感到十分恐慌，而且对匈人掠夺和破坏的行为更是心惊胆战。匈人占据了匈牙利平原之后，逐渐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特别是在匈奴王阿提拉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席卷欧洲大部。到了18世纪后期，法国学者才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指出所谓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匈奴。而直到今天，大多数的匈牙利人还认为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匈奴的西迁引起了欧洲大陆持久的民族大迁徙，也加速了东罗马和西罗马两大帝国的衰落和灭亡，从而改写了整个欧洲的历史。第十节，王莽托古改制。公元八年，新朝时期。作为外戚阶层的代表，王莽将自己的野心层层包裹在谦恭仁义的外表之下，因此得以平步青云，大权在握。一旦时机成熟了，他就毫不犹豫地撕下那温情脉脉的面纱，将汉家天下据为己有，从而进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改制活动，但最终却酿成了一场闹剧，他本人也死于非命。因此后人作诗评价王莽说，像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一，独掌权柄。西汉成帝的时候，朝政大权旁落到了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的手里。王太后有八个兄弟，除了一个弟弟王曼早死之外，她把其他的都封为了侯。老大王凤更是官至大司马，王家权倾朝野，兄弟子侄都十分的骄横奢侈。但是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王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

0: 一广告。
1: 十四事故九四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王莽托古改制。一，独掌权柄。王莽是王太后早亡的弟弟王曼的儿子。王莽自幼丧父，他不但勤俭朴素，努力读书，连日常的打扮也像是一个普通的儒生一样。在家里，他孝顺母亲，照顾寡嫂和侄子。在外面，他结交贤士，对叔伯们也努力地尽着一个侄子的本分。有一天，大将军王凤病了，于是王莽衣不解带，一直照顾他，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每次喂药的时候，他都亲自尝过之后才肯喂他，所以王凤非常感动，临死之前推荐王莽担任黄门郎，王莽这才走上了仕途。几年之后，王莽就被连续地提升成了骑都尉、光禄大夫。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他被封为了新都侯。王莽他的官升得越高，为人却越谦恭。他不但散财接济门下的宾客，而且还善于结交贤士和朝中的文武官员，名声甚至超过了几位位高权重的叔伯们。随和元年，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升任大司马。成帝死了之后，不出10年的时间就换了2个皇帝，哀帝和平帝。汉平帝即位的时候年仅9岁，国家大事都是由王莽做主的。有一些吹捧王莽的人说，王莽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请太皇太后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但是王莽说什么都不肯接受，后来经过大臣们的一再劝说，他只得接受了封号，但是把封地退了。元始2年，

中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于是王莽就拿出100万钱、30顷土地作为救济灾民的费用。贵族和大臣们也争相效仿，纷纷拿出土地和钱来赈灾。后来太皇太后把新野的20000多顷地都赏给王莽了，王莽又推辞。而且王莽还派心腹分头到各地去考察风土人情，把自己不肯接受新野封地这件事情到处宣扬。到了元始4年，也就是公元前4年的时候，王莽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平帝作为皇后，他自己成了国丈，掌握了朝廷更大的权柄。但是渐渐长大的平帝被王莽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王莽不允许平帝的母亲留在他的身边，而且王莽还把平帝舅家的人杀光了。平帝在背地里免不了会说了许多抱怨的话，当然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王莽的耳中。有一天，大臣们给平帝上寿，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毒酒，平帝就这样被王莽给毒杀了。因为平帝没有儿子，所以王莽就从刘家的宗室里面找了一个2岁的孩子作为皇太子，叫他孺子婴，而王莽则自称假皇帝。假是代理的意思，假皇帝也就是代理皇帝。而有些文武官员想做开国元勋，纷纷制造许多迷信的东西来骗人，而且这样的书籍也被发现了，甚至有人在汉高祖的庙中发现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铜匣子。二，脱骨改制。一直以推让而出名的王莽，在这会儿可就不再推让了，他决心自立为帝。于是他派安阳侯王顺去向太皇太后王政君索要皇帝的玉玺。太皇太后这才如梦方醒啊，他指着王顺的鼻子骂道：王家依靠朝廷的恩赐才得到几代人的荣华富贵，你们不但不思报恩，还趁着刘家孤儿寡母篡夺皇位，这可真是猪狗不如啊。说完之后他放声痛哭，而且不肯把玉玺交出来。王顺看着老姑母悲痛欲绝的样子，也是泪流满面，他劝慰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王莽一定要这枚传国玉玺，您难道还能守着不给吗？太后无奈之下只好把玉玺拿了出来，她狠狠地将其摔在地上。公元8年，王莽正式即位称皇帝，改国号为新，都城仍然在长安。王莽做了皇帝之后，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进行变法。第一，他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把全国的土地改为王田，不允许买卖。第二，他把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第三，他要设立一套全新的工商管理体制，平定物价，改革币制。这些改革听起来都是好事情，但是没有一件能够办得好。

贪污勒索，不但不能约束大工商业者，使得国家和百姓获利，反倒是加大了对人民的盘剥，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更为愚蠢的是，王莽先后四次进行货币改革，他废除了汉代的五铢钱以及刀币，另外发行了宝货，前后设立了28种货币。由于货币种类太多了，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所以流通非常不便，导致货币空前贬值，无形之中又刮走了老百姓大量的财富。王莽的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的反对，就连大小地主们也是强烈反对。三年之后，王莽改制因为违背经济规律，脱离社会实际，所以几近破产。王莽只得下令，王田奴婢可以买卖。而在同周边各族的关系之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二帝以来建立的平等和友好的关系，妄自尊大，使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日趋恶化，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辽东各地少数民族政权的反对。连年的战争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富，无数士兵和百姓或阵亡于战场，或流离失所，整个国家都陷入到了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境地。所以农民不得不起来反抗，绿林军攻进了长安，王莽最终被杀。第十一节，东汉光武帝得陇望蜀，公元25年至公元36年。在汉室沦落的时代，并不起眼的刘秀竟然挽救了汉室江山，两汉王朝得以延绵405年之久。这是有史记载的封建社会中最长的。位居亚军的两宋王朝也不过是320年。刘秀之所以成为力挽狂澜的人物，并非是偶然的。他是一个既有雄心壮志，又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得陇望蜀，正是他政治抱负的表现之一。一、绿林与赤眉。王莽代汉建新不久，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改制措施。这些政策在制定之初本身就缺乏深思熟虑，一旦受挫又朝令夕改，使老百姓们手足无措。再加上天灾连年，各地流民遍野，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关东，而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绿林军和赤眉军。绿林军活动于荆州一带，一度以当阳境内的绿林山作为根据地，因此得名。而赤眉则活动在汝南、颍川、陈留等地，流动作战，因为他们的战士都以朱红色涂抹眉毛，因此就号称赤眉军。随着农民起义军如火如荼，汉朝的宗室和地方豪强们也纷纷举起反莽大旗。汉朝的宗室刘玄和南阳的豪强地主刘演、刘秀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

0: 在这些宗室和地主势力的加入影响之下，起义军的队伍战斗力更为增强，同时也有了更为明确的政治目标。帝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建立了更始政权，他们拥立刘玄作为皇帝，史称更始帝。而刘秀的长兄刘演则被任命为大司徒。当年六月，王莽派出司空王寻、司徒王毅前往洛阳，征伐天下州郡军队42万人，围攻绿林军所居守的昆阳城。结果昆阳大战就成了刘秀的个人指挥秀。有勇有谋的刘秀不但说服其他的起义军将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之下坚守昆阳，还突出重围寻求援军，最终是里应外合全歼了王莽数十万大军。当年九月，绿林军攻入了长安，王莽被长安的商人杜吴杀死于箭台，新朝宣告灭亡了。可是攻占长安之后，更始政权不但没有能够收拢人心，反而极为迅速地腐化堕落下去了。在他们的内部也掀起了自相残杀的悲剧，完全没有新兴政权的蓬勃态势。到了更始三年，公元26年，赤眉军攻入关中，更始政权灭亡了。但是赤眉军仍然是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再加上关中发生了大饥荒，饥饿的赤眉军缺乏粮食供应，士气低落，最终只得退出长安，重新走上了流动作战的道路。二，刘秀称帝。就在长安城风云变幻的时候，身为绿林军大将的刘秀早就在河北的州县开创基业了。早在昆阳之战结束之后，刘秀的兄长刘演就因为功高震主被更始帝杀害了。刘秀为逃过杀身之祸，就强颜欢笑，甚至主动向更始帝谢罪，这样才没有遭到株连。绿林军攻陷长安之后，刘秀用重金收买更始帝的大臣，这才得以以大司马的职务北渡黄河，经营河北州郡。到建武元年的时候，公元25年，刘秀在南征北战三年之后，终于成为跨州聚土、带甲百万的一方势力。当年10月，刘秀在号县即皇帝位，年号为建武。不久之后，刘秀的军队收降据守洛阳的更始部队，进入洛阳城，并且他决定以洛阳作为都城。因为洛阳在长安以东，所以刘秀政权也被称作东汉，而刘秀本人也就成了后世津津乐道的汉光武帝。定都洛阳之后，光武帝派大将军冯异率大军西征，全力镇压流动中的赤眉军。建武三年闰正月，公元27年，饥饿疲弊的赤眉军跋涉数百里撤退到了益阳，他们发现冯异已经率领大军在此列阵等候了。 肚子空空的赤眉军在毫无作战准备的情况之下，骤遇大军，士气顿时崩溃，根本就没法作战了。所以他们宣布投降，而赤眉军也就此彻底败亡了。消灭更始和赤眉政权之后，光武帝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消灭各地方的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大业。西汉末年，全国动乱造就了许多的武装割据政权，比如割据于山东的张布，割据于梁地的刘永，割据于庐江的李宪，割据于陇西的魁霄，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等等。在这些割据政权之中，对刘秀威胁最大的就是刘永，因为刘永本人也是西汉宗室，其占据了山东西部、安徽北部一带广大的土地，而且他还与张布、李宪等人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付东汉。于是光武帝就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战略，一上来就主动攻击刘永。建武二年和三年，公元26年至27年之间，经过两次围攻刘永政权的首都睢阳，刘永最终兵败身亡。接着刘秀继续用兵，破降了张布，擒获了李宪。到了建武五年，公元29年，北到幽燕、南至荆襄的割据政权基本上都被刘秀消灭了。东方和东南的割据势力基本平定之后，妨碍刘秀统一天下的主要对手就剩下陇西的魁霄和巴蜀的公孙述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

0: 惑，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首先登场的是无数人青春里的信仰，五月天。2003年的4月17号，五月天发行了里程碑式的精选专辑《我们是五月天》。在此之前，五月天暂别歌坛将近2年，这段空窗期没有让乐团散伙，反而让每个人都沉淀成长。鼓手冠佑打鼓功力大增，石头也更加成熟稳重。阿信的词曲创作心思更加缜密，怪兽也更加懂得珍惜音乐还有歌迷。为了当年8月份的复出演唱会，他们推出了这张专辑，既是对歌迷的回馈，也是为回归乐坛而蓄力。为了保证最佳的听感，阿信和怪兽专门去到日本来完成母带的后期制作，打磨音质的力度还有透明度。专辑收录了他们为纪录片《摇滚本事》创作的单曲，像《生命有一种绝对》、《我》这些歌都藏着他们对这段时期的思考。这张专辑里的温柔也是五月天最具治愈力量的代表作之一，不打扰是我的温柔的这种爱情哲学，没有嘶吼，只有平静的成全和暗恋心事。从早期版本到还你自由版，它也陪伴无数人经历分手、释怀和成长，成为演唱会万人大合唱的催泪神曲，至今仍然是华语乐坛温柔系情歌的标杆。

下一首来听到《生命有一种绝对》，这是五月天摇滚精神的高度浓缩。歌曲旋律非常坚定而有力，歌词也很有信念感，唱出了在迷茫低谷时候仍然相信生命有答案、有出口的执着。阿信的歌词总能够在绝望里点燃希望，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的精神支柱，尤其适合你在人生低谷时候循环，告诉自己坚持就会有光。如果

这张专辑里的《人生海海》是五月天对生活态度的解释，歌曲既有摇滚的热血，又有看透世事的豁达，讲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人生的起落，但是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生活哲学，陪伴很多人走出迷茫。

在2009年的新加坡17岁的双胞胎组合 By Two 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Twins。这时候的他们刚刚在2008年凭着首张专辑《16位成年》里的《爱呀爱呀》火遍全国，成为新生代少女偶像。出道一年，他们从16岁未成年迈向17岁成长。专辑 Twins 正是为了区别于小女生情怀，展现少女的长大和蜕变。所以在专辑还没有发行的时候，网友就自发发起了团购，创造了唱片业的另类宅经济。可以见到他们当时超高的人气，这张专辑也成为了90后、00后的青春记忆。我知道是这张专辑当中 By Two 的抒情代表作，也是电视剧比赛开始的片尾曲，当年很火的翻盖手机代言曲。姐妹俩很清澈的和声，把少女的不舍和难过表现得淋漓尽致。 MV 里还还原了校园的纯爱情节，当年火遍各大校园，也是很多人 MP3 里的必存单曲。

这张专辑里的 DNA 是 By Two 唱跳实力的展现，电子节奏明快洗脑，歌词也充满了自信和个性，展现17岁少女的张扬还有朝气。为了这首歌，他们还专门强化舞蹈训练，呈现出了充满爆发力的舞台表现。无论是现场唱跳还是传唱度，都堪称早期快歌经典，一听就能让人跟着开始律动。

少女祈祷延续了组合甜美的风格，曲风轻快活泼，满是少女感，歌词也写了少女对生活爱情未来的小小期待，编曲上明亮轻松，完全贴合专辑 Twins 的成长少女定位，唱出了少女的单纯和美好，也是专辑当中治愈系的代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来看看好听的专辑。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原创音乐四个字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在港台流行音乐的冲击之下，有识之士提出了大力发展内地原创音乐的想法。过去的30几年以来，中国原创音乐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中。在传统唱片业时代，校园民谣、魔岩三杰等先后获得过不小的关注。独立厂牌的崛起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带动了一波乐队潮。不过在传统唱片业时代，由于传播渠道有限，原创音乐更多是市场的配角，是主流音乐的补充。原创音乐人们更多身居幕后，默默耕耘。无论如何，广播在中国原创音乐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近些年，随着个人化的歌曲发布和传播越发的便利，散布于民间的原创音乐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我们愿意为此继续贡献广播的力量，让全国各地的原本默默无闻的原创音乐人们多一个展示的舞台，为继续推动原创音乐的发展尽一份心力。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

山东省青岛市是国家计划单列市，山东省第一大城市和我国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这里既留下了德国17年殖民统治的屈辱的印记，也曾燃起捍卫国家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曾见证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的百舸争流。而青岛历来都是人杰地灵，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不仅有着最美的海景、最知名的企业、最好喝的啤酒，从这里走出来的明星艺人也比比皆是。黄渤、黄晓明、唐国强、陈好、黄子韬、王小晨、倪萍、白百合等等等等，都成为了青岛人的骄傲。而如此人杰地灵之地，原创音乐也呈现了勃勃生机，尤其是2019年开始创办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四年来发掘扶持了来自青岛本土和全国各地的众多音乐人和乐队，已经成为了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原创音乐交流盛会和文化品牌。来自青岛歌舞剧院的音乐人张世杰，就是通过2022年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崭露头角的。下面请听由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青岛音乐人张世杰的音乐作品。

版原创音乐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张世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由本人作词作曲老九演唱的原创作品《这个夏天》。这首歌是我在与朋友们一起组九千兆赫乐队的时候写的一首歌，然后当时是参加凤凰音乐节，当时我们是暖场乐队，需要一首结束曲，所以说我就写了这首歌，一起纪念我们的夏天，也希望这份热腾腾的感动能

0: 歌手老九所演唱的《这个夏天》，词曲作者是张世杰。2013年，他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电吉他专业。2014年，进入了青岛市歌舞剧院，成为了电吉他演奏员。2017年，改为了贝斯手，曾参与9000兆赫乐队，担任乐队的贝斯手，创作了刚刚这首《这个夏天》。而在2022年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中，他又以下面的这首《口袋》过关斩将，取得佳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原创音乐人张永乐。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这一首由张世杰作词作曲，由我本人演唱的原创歌曲《口袋》。这首歌呢，就是想鼓励和我们一样啊，在奋斗中，在努力拼搏中一起前进的年轻人们。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受到本土原创音乐的蓬勃发展，宁波绝对值得一提。在我们的节目中，已经不止一次的听到宁波电台推荐来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了。接下来，宁波音乐广播的美女主播子琪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宁波本土的一支优秀乐队——泰乐队。有请子琪。
2: 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啊，我要给你们推荐的是一支来自宁波的本土原创乐队。他们成立在2020年的夏天，成员啊分别是主唱兼主音吉他手土豆、键盘秦德龙、贝斯手张千良、鼓手汤建帅。乐队风格在摇滚乐的基础上融合了乡村、布鲁斯、funk 等律动元素，坚持走西方根源摇滚乐，并且在国内发扬而且主流化。这首《去西方》啊，就是泰乐队的主唱土豆当年一个人背着背包独自闯荡澳洲的故事。在澳洲呢，他登上了2018年国际英联。

来自宁波的探乐队的前身是红光圈乐队，曾经做过东海音乐节第一届及第二届的演出嘉宾，是宁波本土的第一个参加海上丝绸之路音乐节的乐队。重组之后先后发布了去西方、好好玩、泰等原创代表作品，另外他们也参加过星潮训练营、百团大战等各类大小的活动演出，并且陆续的参与了湖州西寨山音乐节、仙氧音乐嘉年华、青年音乐节等各类的演出活动，也是在电视剧《暮色新约》中是 Angelababy 最喜欢的一个乐队。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泰乐队的作品，叫《醉在咖啡馆》，写的是咖啡馆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看上去斯斯文文，结果讨论的话题无非是那些庸俗的话题。

来自宁波的泰乐队是一支根源布鲁斯摇滚乐队，强劲的律动和忘我的舞台表现是他们的特色。最后再来听一支来自泰乐队的 Wonderful Future。 Wonderful Future 好像唱的跟吃素食有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8: 电影放完了，
9: 明天2分场还有。
7: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同志秉承为党获取重要信息的原则隐匿起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地下组织。八年全民抗战期间，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在互相取得联系，加强横向连接的同时，也开始纵向发展，就像一把尖刀打进日本与国民党军部的内部，除了获取情报，也为我党我军的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重要的军用物资。51号兵站是由刘琼执导的一部冒险剧情故事影片，梁波罗、孙道林、李伟、顾野鲁、毕克等人参加演出。他讲述了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运输军需物资支援苏中根据地的故事，展现的就是这些战斗在日寇心脏中的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英雄果敢机智多谋的伟岸形象。红色经典单元，一起来分享经典影片《51号兵站》的故事。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拍摄了许多反映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的影片，51号兵站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影片之中的主人公小老大梁红，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电影《51号兵站》是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于1961年拍摄，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苏中地区新四军设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兵站因叛徒告密遭到破坏，党组织决定派梁红以帮会头子范金生的门徒小老大的名义做掩护，与范金生的大徒弟巡防团长黄元龙拉上关系，打入敌人内部。小老大到了敌方后巧妙地周旋来见黄元龙，而黄元龙是不想见这个小老大的，怕招上麻烦。这时小老大不请自来了。
3: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当正儿来？
4: 是他自己来的。
3: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4: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3: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4: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3: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5: 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
4: 哎，他就是张老板。
3: 啊，请坐。
5: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3: 何必着急呢？坐。
5: 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3: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5: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3: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5: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3: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0: 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1: 那自然不会啊。老太太身体好。
0: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1: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0: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啊。
1: 哦，
0: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1: 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0: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1: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的，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1: 真有这事？
0: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1: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0: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1: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0: 好。
2: 这部影片是由影星刘琼执导，他曾主演过《狼山喋血记》《杜十娘》《女篮五号》《牧马人》等等数十部影片，从影时间长达40多年，而且他还导演了《阿诗玛》《海上生明月》等等影片。51号兵站更是他导演作品的代表作。影片的主人公小老大梁红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梁波罗，他小时候长得圆圆胖胖，十分可爱，父母就用英文 ball 来叫他，也就是球的意思，而照顾他的保姆不懂英文，干脆就叫他波罗了。后来他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改名为梁仁，但影片的字幕和海报都已经印上梁波罗，因此他就只好用这个名字了。梁波罗在电影中是以英俊小生的形象出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日军情报处长龟田对梁红深表怀疑，就命情报科长马福根监视他。在晚上的宴会中，马福根用帮会中的黑话盘问梁红，梁红对答如流，没有露出破绽。这一段的江湖黑话对白十分精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0: 哪里哪里，
3: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0: 坐船。
3: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0: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3: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船上钉有多少克？
0: 共有365颗钉。
3: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0: 手里绕的线板。
3: 有眼无钉。
0: 身上背的嵌板。
3: 有钉有眼。
0: 脚下走的跳板。
3: 请问船上有几颗倒栽杨柳树？
0: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1: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0: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3: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0: 前年。
3: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0: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的。
1: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3: 那小老大对苏州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0: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3: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4: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3: 金老太爷，
4: 范老太爷，来来来来，敬酒，
5: 敬你一杯酒。你难得出
6: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

0: 这位
1: 吴老板，
2: 吴老板，
0: 敬敬敬，哎，加座加座，
2: 来来，
0: 敬敬敬敬
2: 敬老太爷，
0: 黄队长
2: 一杯，
0: 敬你一杯，
2: 来来，
0: 不客气不客气，您坐您坐，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2: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3: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4: 是啊，
5: 马科长。嗯，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6: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呢。
3: 帖子我也收到了，
6: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5: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6: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只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3: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5: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6: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有远见。
5: 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6: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3: 好好好，
6: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5: 可以，
6: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7: 当然，当然。
6: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就好做了。
5: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战斗故事片。影片中小老大梁红的形象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一个经典。影片之中故事是确有其事的，小老大的人物原型是著名中医吕炳奎，他自幼学习医术悬壶济世。1938年他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担任过卫生部中医司的司长，人们都称他为中医司令。影片中日本鬼子龟田表面上提升黄元龙为吴淞要塞副司令，实际上是要引小老大上钩，而梁红将计就计，故意运一批日用百货从吴淞口通过，马福根断定是兵站的军用物资，就强行截留检查。马福根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李伟，在本片中他塑造了一个老谋深算的特务头子的形象。他与弟弟李农、李志愚都是名演员，并且称为沪上影坛三兄弟。他曾在《小城之春》《我这一辈子》《菊豆》等众多影片中扮演过角色。影片中马福根的检查当然是一无所获，这样更加深了马福根和黄元龙之间的矛盾。这时兵站急需调运一批无缝钢管去苏中根据地，但在起运之前就被马福根得知。这时梁红急中生智，与兵站的浩鹏和其他同志化妆成日本宪兵，巧妙地将钢管运出。
1: 哎，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呢，
2: 快去叫老板来。
3: 哎，提钢管呢？
1: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2: 是是，就来就来。
3: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1: 哪去？
3: 到地方就知道。
1: 你们是哪儿的？
3: 车你管不着，走。
1: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套呢？
4: 少废话，走。
5: 南京国府。
2: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3: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办张手续。
1: 一定要去，
3: 公事公办。
1: 你可以请特派员来。
2: 好啊，
1: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4: 请你进去，
1: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办。
4: 对的，待会儿办。
6: 怎么，
1: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6: 办
4: 办，快开仓库，
2: 跟我来。
1: 不是抬举。
0: 浩鹏也是我方的同志，他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高博，他先后在《家》《鸡鸣早看天》等等多部影片中担任角色。在这一场戏中，原先的剧本中设定不是由浩鹏去取钢管，而是由小老大亲自去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影片中朱副官的扮演者任深和小老大的扮演者梁波罗的采访录音，听听他们自己讲述的影片幕后的故事。
7: 有一场戏啊，就提钢管，你们还记不记得？要这个特派员来提钢管。
8: 喂，我李特派员呢？喂喂，你是怎么搞的？
7: 现在拍出来是高博来的，原来剧本上还是小老大的。
9: 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
7: 梁波罗，太年轻了，就沾了胡子啊，什么戴上眼镜什么东西，太嫩了。
10: 这个也是怪我们自己年纪太小了，所以他们说你绝对不有别的想法。他说因为你这个太年轻，所以沾了胡子以后呢，可能戴了礼帽以后呢，就这一群人都变傻了，好像就被你这么轻易的骗过去了。他因为一般的军统这个中统的这些人都是老谋深算的啊，他而且他那是通过那个电话啊跑过去。他呢，高博演这段戏呢，确实有一种威势，就使得你这个好像不得不把电话交给他，他们就怕我完不成任务。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演员任深、梁波罗的采访。影片中，梁红将钢管先运到黄元龙的司令部，并且表明了自己是新四军干部，对黄元龙晓以大

0: 意，陈明利害关系，最终策反了黄云龙。这时马福根紧跟着到了，他正与黄云龙谈话时发现小老大出现了，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1: 好，马老弟。
2: 黄大哥，
1: 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
2: 有点紧急的事情。
1: 啊，请坐。什么事儿啊？您去吧。
2: 里面有人吗？
1: 放心吧，没有人。
2: 大哥，出事了。
1: 什么？
2: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1: 哦，那有什么线索没有？
2: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1: 哇，
2: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1: 那上哪儿去了？
2: 可能到了吴淞了。
1: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2: 事情闹大了，皇军司令大发脾气，龟田也吃不住了，现今天破案。
1: 今天
2: 啊，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那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淞？
2: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3: 马科长。
2: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3: 马科长
2: 啊，
3: 你不是要钢管吗？
2: 嗯，
3: 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2: 别打哈哈了。
3: 怎么要看看吗？
2: 啊啊，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3: 马科长
2: 啊，
3: 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了，你预备怎么样？
2: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3: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2: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3: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了。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2: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龟田面前一切由我马福根担待。
3: 这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0: 影片最后，已经投诚的巡防团士兵开枪打死了马福根，并且派出巡逻艇护送梁红和满船军用物资出吴淞口，前往苏中根据地。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51号兵站》。在这部影片中，还有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饰演政委，著名配音演员毕克饰演王情报员，他们的台词都不多，却仍不失大家的风范。主演梁伯罗多才多艺，他对京剧、粤剧、黄梅戏、沪剧、评弹等等多种地方戏曲都能演唱，还是第一位出版歌曲专辑的新中国电影演员。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由梁伯罗演唱的歌曲《南屏晚钟》。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下午好，瞬间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问候一下这会儿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那大家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音乐好时光当中来跟我们见面。那此刻我们的新老朋友们是不是也已经点开了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呢？在公屏的下方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或者大家出行在路上还依旧开车外出的话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兆赫 FM88.9 兆赫并机为大家送出的音乐好时光。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依旧想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和那些让我们特别有感触的事情啊。
0: 对，大家一看我们这个直播间这标题呢，就是歌词偷看了我的日记。曾几何时，大家有没有发现某一首歌好像写的就是你的心事啊？不管说当初的因为爱情的一些故事，还是因为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些悄悄的一些努力，突然又一首歌然后就唱出了你的故事，感觉好像有人在偷看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就通过歌词的一种方式再配上适合的这种旋律就唱出来了呢。
1: 没错，还有一些朋友说啊，在写书信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借由几句歌词或者是摘抄几首自己比较喜欢的歌曲来表达自己的一个心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啊，这首歌为什么能够那么好的触动我们的心情，可能就是因为他曾经也写过你的我的那些故事。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其实温度也是比较舒适的，所以大家呢就一起去分享一下最近你听到的那些特别有感触的旋律，或者是说哪一首歌词就像是偷偷的被你写进日记里一样，也可以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自己的青春年少时光了。
0: 对，大家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在下方呢直接来进行互动就可以。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热线20139462014946，微信公众平台呢直接来搜索 FM9460357加入进来就可以了。那这会儿看到有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进行互动了，影子说出镜了。对，那么在这周那我们俩下午都是14:30一直到16:00，会在直播间呢会陪着各位。每天下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些主题，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积极互动啊。
1: 是的，那明天就是520了，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们会有一个告白的这个时段呢？大家都会选择在特别的这个日子当中给自己来一份特别的歌单，或者是说来一次特别的表白，也可以去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在表白时光当中能够触动你的歌曲。那么在今天公屏下方来留言，我们都会为大家呢优先来安排，也可以在我们下午时光当中呢一起连麦到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跟着某一首歌一起去哼唱一小段，让我们在电波当中也听听你们的声音啊。
0: 对，当然这两天可能大家更为关注的就是一个天气状况，也就是说在本周在我们城市当中的晴雨参半啊。那各位朋友如果说要去出行的话，还是提前来了解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还有天气状况。那么在未来这几天，在我市呢总体来说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在周四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白天全市呢是阴天转多云，有3到4级的东南风，市区温度是20到30摄氏度，市区的湿度是50%到83%。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3到4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5到29摄氏度，市区的湿度是30%到72%。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阵雨或小雨，有3到4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呢是15到26摄氏度啊。大家可能也会感慨啊，说为什么这个初夏时节当中天气呢真的就像是娃娃脸一样非常非常的善变。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我们的着装啊还有我们的交通工具啊都需要提前的做好一个规划。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出行，平平安安的到家，也不被天气所阻。

0: 左右不被天气所影响，每一天都能够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些惊喜和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让我们共同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分享自己的所想所感吧。
1: 对，我们都说今天是世界旅游日，可能有些朋友呢是出行在路上，因为在今天在很多旅游景点呢都推出了一些系列的活动啊，比如说有景区的这个门票，有免费的，也有半价的，还有打折的等等等等啊。那么总之很多朋友说会用闲暇之余的这个时间走出户外看一看我们身边的那些美景啊。
0: 是的，那说到在今天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也为了推动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我省当中，我市当中呢会有很多很多的景区呢是推出了免首道门票或者是门票的一个半价的优惠活动。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进行一个调休，去哪里去转一转玩一玩呢？比如说在今天啊，如果你有机会去到长治这边的话呢，也是会实力的宠粉，有太行山的大峡谷景区、太行的双龙谷、长平温泉小镇等等一些景区。从太行山到千年的古建，从红色圣地再到生态的秘境，大家呢都可以到这边呢去感受一下太行带给我们的独特魅力了。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在长治这边呢一共是有19家景区呢是免头道门票的，我们来看看王蒙岭景区呢对全国所有的游客也是免首道大门票的，并且呢不需要去预约。像芮城县所有的 A 级景区、广仁王庙还有吕祖谷里，首道门票都是免费的。那么涉及到像永乐宫、圣天湖、印象峰林、城隍庙等等一些景点，再包括呢我们临汾的姚地岭景区，对所有的游客是凭身份证免票的一个政策啊。
0: 是的，还有呢山西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景区也有很多朋友们想去，那么这边呢实行的是门票半价的一些优惠。除此之外呢，临汾的姚庙、华门景区以及我们周边各个的这个景区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下午的这个时段呢还有时间啊。
1: 对，当然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景区的优惠活动呢多数呢是仅限5月19号，也就是说这一天是有效的。而且像景区的内部交通、索道等等二次消费项目呢需要另行的付费，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这个下午想外出去游玩的话，那各位朋友呢也要提前来进行关注一下景区的一些情况，是否需要预约，或者说是否当日是开放的一个政策啊。
0: 是的，好像我们此时此刻坐在直播间

就发来信息了，说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他一听就非常非常的有感触、我觉得这首歌一定唱出了你的故事啊，你的那份特别的爱又给了那个特别的他。好，来听听。

0: 这是在90年的时候呢发行的一首歌，也就说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但是我想每一次在旋律响起的时刻，这是一代人心中的一种经典的代表作啊。那么这首歌依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力量。我觉得它的魅力就是源于它真挚的一种情感内核，包括精炼的歌词，富有张力的旋律，还有伍思凯独特的一种嗓音的共同演绎，所以说就构筑了一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是的，感觉五月中旬啊，真的就是表白季，不管是520、519还是521啊，这几天呢大家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而且听情歌的朋友呢就会比较多一些。每每有这首歌曲

0: 的时候，我们都在想，特别的这份爱到底会给特别的谁呢？有的时候可能是恋人之间，有的时候呢也是亲人之间啊。你看，在我们听见临汾这位叫做佛缘的朋友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要祝福全天下的妈妈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快乐每一天。他说我是吉县湖口的，看了咱们的节目好久好久啊。我78岁的老妈妈今天来我家，我为妈妈做了鸡块面，点一首《烛光里的妈妈》，稍后就为您来安排呀。
1: 对。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当中，有很多朋友可能都想大声的来表白，但这份表白不仅仅说对自己的这个爱人恋人，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这个亲人，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也可以，或者说你曾经的一些老师，都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你心中对他们的那份深深的爱啊。
0: 是的，爱意其实都在我们身边去围绕，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感啊，总是能够去触动我们，相信有一些歌曲的背后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故事是能够去打动我们。大家都是比较共情的，就像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去听某一首歌，就像我们这位朋友所推荐的《烛光里的妈妈》，
1: 对，
0: 大家也就会跟着这个歌曲的旋律和歌词，然后不断的慢慢的去回忆自己从小到大和妈妈一起共同去度过的那一些时光啊。当然了，还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父爱如山，也会点一些跟父亲有关的歌曲，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回忆跟爸爸有关的了，所以会在特定的一个节日当中会让我们有一种特定的感受了。
1: 是，我们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石川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主播谢谢你们，他说在刚刚过去的母亲节为妈妈呢也是买了一身衣服，他说明天的时候呢恰逢又是妈妈的生日，你看在五月份真的是太好了，他说希望妈妈能够身体健康，同时呢也要大胆的给妈妈说一声爱你永远一生一世啊。他说以前我在生活当中呢是一个羞于表达的人，他不过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这个爱呢还是要说出来的，不然你是默默的去做，妈妈好像没有办法能够真切的感受到，虽然我们的实际行动表达了我们的一种爱，但是妈妈更需要的就是情绪价值的一种陪伴了。
0: 是的，你看我们都会被所聊到的妈妈这个话题呢所感染和共情啊。还有这位叫做雪曼的朋友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母亲节的时候呢没有时间跟妈妈共进一顿餐食啊，他说呢也想给妈妈买一个礼物，当天呢礼物没有到啊，虽然迟来了，他说昨天的时候呢给妈妈买的凉鞋已经到了，妈妈的年纪大了，穿上这种运动凉鞋平底又很舒适又很凉爽，他说看到妈妈露出笑容就非常的开心，虽然礼物迟了一点点，但是我们的爱从来没有迟到啊。
1: 对，你看就在平台当中佛缘听友发来的送给妈妈的一些祝福，在我们平台当中就看到了不少的听友也发来一些信息啊。来看一下，就是平台当中的乐享其成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他说主播你好，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都能够开心快乐健康，他说有妈的孩子就是这样块宝，他虽然我现在都已经50多岁了，妈妈也是80岁的高龄了，但我依然在妈妈的眼中还是那个小孩啊。
0: 是的，有妈妈在我们永远都可以做回小朋友啊。那么接下来呢也借由这首烛光里的妈妈，让我们所有在听见临汾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母亲节，或者是回顾一下我们跟妈妈共同相处的那些时光吧。
1: 好，来听这首经典的歌曲烛光里的妈妈。

0: 妈妈这两个字任何时候都能够唤起就感觉无比温暖的一种感觉啊，就是不管你现在有多大了，在妈妈的眼里永远都是一个孩子，总会呵护着我们，给我们温暖，伴随我们一生啊。
1: 是的，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大部分的小朋友可能刚开始在学说话的时候都叫的是妈妈这两个字啊。
0: 对，
1: 任何时候呼唤起来真的都是无比的动人，好像有妈妈在我们就可以享受无限的这个爱。在这首经典老歌里，相信很多朋友们也是特别特别有感触的，也呼应到了我们今天互动的一个主题当中啊。他这种真挚的歌词，还有毛阿敏这种经典的这个演唱啊，不禁就让我们回到了过去那种好像真的一停电就要点起蜡烛，然后妈妈在旁边一直陪伴着你说不要害怕的时光了。
0: 对，在小的时候我觉得三年级开始写作文吗，大部分那些朋友会写人文的作文都会写我的妈妈。对，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晰啊，就是小学老师呢在给我们讲述说写作文的时候呢一定要抓住妈妈的这个特点。她有什么类叫特点呢，说不要千篇一律，因为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看这个作文书嘛。
1: 对，
0: 作文书当中比如说你发烧了，然后妈妈呢就是冒着雨背着你去往这个医院，然后你生病了给你做一碗这个西红柿鸡蛋面等等等等，说在众多的妈妈的心目当中，其实孩子是他们是最爱的。如果说世界上最爱孩子的是谁呢，那可能也就是我们的妈妈啊。
1: 是的，你看我们的老朋友老猫就说我也来表白了，能不能请我吃一碗洋柿子鸡蛋面呢，我说我们今天食堂是烩菜，他说我就不吃烩菜，啥时候吃面的时候喊我，怎么那么喜欢吃面呢。我还告诉他，我说我们的齐主播做饭可好吃了，没事他欠你一碗红烧肉，说不定可以给你还一大锅啊，是不是。
0: 鸡蛋西红柿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的最爱吧，就是做起来又简单，但是吃起来味道呢又非常的可口啊。
1: 对，
0: 但是在我身边也有那种奇葩的搭档，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他不吃西红柿，然后他老公呢不吃鸡蛋，所以说在他们家永远没有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啊。
1: 哎，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搭配，就是西红柿鸡蛋炒好了之后，然后把它分离，就是一般我们不是先把西红柿炒出沙再放鸡蛋吗？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不用搭配了，就是鸡蛋炒鸡蛋，西红柿炒西红柿。哎，确实有一些不爱吃鸡蛋的，但是我觉得西红柿让人接受的会比较多，因为我在外面吃炒面或者是在家里有不爱吃鸡蛋的话呢，妈妈就会配一些小葱或者是青椒，然后和西红柿炒起来，在夏天的时候手擀面轻轻地过一下凉水，吃起来也是非常的爽口啊。
0: 对，说到这个美食了，我觉得一到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喜欢吃凉面呀，那这个凉

0: 面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也是有不同的一些做法的，有些朋友呢喜欢在里边放这个芝麻酱，然后拌上黄瓜丝来吃，那有些朋友呢就是把这种葱花把它爆炒香了之后放到我们这个凉面里的、然后呢再加一点这个黄瓜丝，也是另外一种口感啊。
1: 对，想问问老猫，是不是小时候生病的时候妈妈也会给你做一碗西红柿鸡蛋面呢？所以你这么喜欢西红柿鸡蛋面啊、
0: 对，他说了，他说大漂亮的欠了他三碗鸡蛋羊柿子面，还有一碗双份肉的丸子面，还有半份的生炒面，就连表面憨厚的肥仔也欠了我一碗红烧肉呀，这可以组成一桌席了是吧？
1: 是的，你看又可以吃面又可以有肉，就是有主食，就是我们大部分在中午上班的时候节奏比较快一些，可能就是面食、但是有一些呢就会很精致，吃面的时候呢还会调一些凉菜呀、比如说黄瓜丝啊、或者是我们春天应季的一些野菜，然后去搭配着吃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那最近你吃到哪些美食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2: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18103577233。

这个犯困，那么也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节目下方呢，一起去聊一聊，分享一下你最近听到的比较有感触的一些歌曲，或者是哪一首歌曲跟你之间有着不解之缘的故事都。

0: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当然了，如果此刻的您呢出行在路上，在出行方面有需要帮助的一些地方呢，也可以进行留言。在车上呢，打开我们的电波，搜索调频 FM94.6 兆赫 ,FM88.9 兆赫，并机为大家直播的就是音乐好时光啊。
1: 对，@QW 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什么环节，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是音乐好时光，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快乐的好时光啊。
0: 嗯，
1: 老猫听友也发信息说，漫长的人生吃过很多好吃的，最好吃的永远是妈妈做的一碗面。
0: 对呀、
1: 是不是那碗西红柿鸡蛋面？我觉得我学会的第一个面食也是西红柿鸡蛋面啊。
0: 对，我们大家呢可能觉得这个是比较简单一些的。
1: 嗯，
0: 当然了，妈妈的那个手擀面的味道呢是独属的，还添加了他们独属的一些情感啊。虽然都是西红柿鸡蛋面，每家还有每家不同的味道了。
1: 对对，确实是这样。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自己家吃过西红柿鸡蛋面，走亲串友的时候呢也吃到过，在外面去饭店里边也吃到过西红柿鸡蛋面，但是都叫做这个西红柿鸡蛋面，但是给我们吃出来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因为家里边的它充满的就是妈妈浓浓的一种爱啊。
0: 是的，而且每每到了这个夏天的时节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囤这个很多的西红柿，然后呢、妈妈还会给我们去蒸一些西红柿酱啊，就是为了在冬天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吃到夏天这么好的沙沙的这种口感啊。
1: 对，
0: 所以也到了这个做西红柿酱的季节了。小的时候不懂啊，说妈妈为什么要忙忙碌碌洗那么多的罐头瓶子，然后攒了那么多的罐头瓶、长大了之后才发现，哎呀，这个不同季节的西红柿真的是不同的味道的。
1: 对，说到这个做西红柿酱，在我的印象当中特别的深刻，就是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夏天特别是在暑假的时候做西红柿酱、真的是一项比较浩大的这个工程啊。
0: 对，
1: 因为那时候用的这个瓶子那个口非常非常的小、就是之前的那个输液的那种瓶子嘛。
0: 是，
1: 然后就是西红柿，然后往里边去灌这个西红柿的时候呢也特别的费劲、因为我们一般去放这个西红柿的时候呢，就会先蒸一下西红柿，然后剥皮，然后呢通过那个溜子，然后把这个西红柿呢再塞到这个瓶子里，瓶口小，所以做起来就非常的麻烦、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吧，去做这个西红柿酱大概就是从早晨8-9点钟开始，一直的会做到下午的3-4点钟啊，就漫长的一个过程啊。
0: 但是在院子里大家一起忙碌的那个时光、那个画面还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
1: 对，
0: 而且现在呢我们可能也不用攒这个罐头瓶了、因为市场上还有我们的平台当中呢都可以去买到很多这个宽口的，还有专门放柿子酱的这种瓶子，然后也会简单一些。小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在这个铁盖上面呢封一层塑料膜啊、就是为了能够密封的更好一些。大家有没有过这些经历呢？今天也是跟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下初夏时光的小时候时光啊。
1: 对，当然也别忘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歌词偷看我的日记、你觉得哪一首歌对你的触动是非常非常大的？觉得小时候我们都有写日记的一种习惯吧，就是你写下那些日记，忽然某一天你去听那首歌的时候觉得，哎呀，那不是我当时写的那一句话吗？怎么就变成了歌词了，谱成了这个曲了，然后就唱出了我的故事了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如果有的话，你觉得你听过的众多的歌曲当中哪一首就是给你带来的与众不同的感觉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你的日记也是我的日记，大家在青春时光的那些小心思可能都是一样的。所以写词人他可能也会写日记啊，他的日记是不是就全全变成了我们现在所听的一些歌词呢？你看一下小雨就说啊，他说有一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写实，特别的生活化，就像一个每天都跟在你身边观察着你的起居，但是你却没有发现它的存在。它却写出了我们每天的点点滴滴，就像是在记录我们的生活的日记一样。7:30自然醒，晒好衣服，热好豆浆，或者做好早饭，慢慢回家，朋友来电，然后把平凡又写得具体又很温柔可触摸，像是在看自己的生活电影一样。这首歌是不是就是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呢？
1: 对，毛不易唱的平凡的一天是不是我们芸芸众生当中很多人也平凡普通的一天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听听这首歌《平凡的一天》。

0: 毛不易的这首《平凡的一天》，是不是我们大家也是平凡的一天呢？我看到平台当中呢，有朋友说，这不是我平凡的一天，这是我向往的一天啊。那你的向往可能慢慢的就是照射到你的生活当中了。
1: 嗯，也希望让大家把这种在日常生活当中平凡的日子，忙忙碌碌又平平淡淡，都记录下来，那么就像是偷偷的在记录着我们的生活一样。以前我们会说写周记、写日记啊，也会看很多的这个范文，所以我们在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模仿和计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是不是偷偷看了我的这个周记本或者是日记本，然后就把它改编成了歌词呢？
0: 对，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还有就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在小时候写的些日记，你现在至今还保留着吗？有些朋友这个日记呢，它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呢就是老师可以看，是上交的那种类型啊，就写的都是一些自己的开心的快乐的一些事情，很少把自己的心事呢表露在日记当中。但有一种日记呢，就是另外的一种，就大家会写
1: 密码锁的，
0: 对对对，有密码锁，然后后呢是分享自己的心事儿，那这些心事儿可能不会告诉老师，也不会分享给同学，更不敢去告诉爸爸妈妈了，就简简单单的，可能也会洋洋洒洒的写很长，也可能是寥寥的

0: 几句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就是你时隔多年之后你再去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当时的自己好幼稚啊？
1: 是的，其实我们大家在当下青春时光当中都会有些自己的小九九和小心思啊，这些小九九和小心思是不能够让人知道的，
0: 对，
1: 但是呢又无处去发泄，所以我们就会悄悄的把它写进我们的密码本里了。
0: 对，如果说大家也有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QW 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啊，他是讲到了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做西红柿酱嘛，用的都是那种橡胶盖的那种输液瓶，就是那个瓶口特别的小，大概就是一分钱硬币的这个口这么大啊，然后当时呢是那种橡胶的这个塞子，有时候没有这个塞子之后呢，有些朋友就会用这个塑料袋，比如说我们吃完方便面的这个塑料袋，
1: 是，
0: 然后把它一包，然后拿个绳子呢把它缠住，这样呢就是以防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呢给坏掉啊。
1: 对，那么大家呢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一些经验和经历呢？那么在回忆起这些童年的时光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美好。他说看流星花园，确实在我们的青春时代里面，流星花园也是我们抹不去的一种记忆
0: 啊。
1: 那个时候的 F4 还有山菜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而且尤其是在青春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也会悄悄的被我们去写进日记本里。比如说你喜欢 F4 里的谁呢，年少青春的这个时光当中可能觉得哇周渝民好帅呀，然后大家现在去看他们去开演唱会的时候说已经成为中年少女的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哎，原来这个言承旭啊等等其他人也好帅好帅，当时怎么就只迷了周渝民呢？
0: 哦，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喜欢他那种类型的啊，比如瘦高类型的，这个骨感一点的，还有就是五官更加立体的，
1: 对，
0: 这可能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洪阳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说周笔畅的笔记还有陈慧琳的记事本，这都是偷偷的看了我的日记，感觉日记里边就有这些歌词啊，说现在还有多少人写日记呢？有些朋友可能不再采用这种纸质的日记本来写的方式了，
1: 对，
0: 有些人会写在自己的这个说说里边 QQ 空间里边了哈，当然还有自己的记事本，这个记事本呢已经变成了电子的记事本了。
1: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可能有一些小的心思或者是有一些事情要被记录的时候，手机里面的备忘录已经成为我们曾经的记事本了，他们里面是不是也记录了你很多的账号密码是不能够让人知道的，
0: 对，
1: 还记录了你很多的这个心思呢。你看他说到这个周笔畅的笔记，不禁就让我特别有感触啊。大家还记得那个04年零几年之后所有每一届的这个超级女生
0: 女
1: 快乐女生，是不是我们追了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也会把它偷偷的写在我们的笔记本里面，喜欢哪一个人支持谁，那个时候我们还必须要
0: 投票
1: 或者是手机投票还有验票数啊。大家还记得那段时光吗？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了。
0: 对，当然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我们在校园生活当中，比如说即将要面临这个毕业了，有很多人是舍不得自己的校园生活，也舍不得自己的好朋友还有老师，
1: 对，
0: 然后在这个毕业晚会当中大家会不约而同的想起一首歌，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我今后的人生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林俊杰在《梦想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的他现场演唱的一首歌。

0: 会不会有人，
1: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这首歌曲呢？像我这样的人，我觉得就是芸芸众生大家的自我的表白的一首歌曲吧。像我这样的人，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明明很优秀，那为什么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闪闪发光呢？
2: 是的，其实我们大家的优秀呢，可能都在自己某一个特定的职业或者是专业领域当中呢，一定会闪闪发光的。但是它就是唱出了我们每个普通人的一个心声。所以每当夜深人静安静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焦虑难过的时候，这首毛不易的歌曲我们听完之后就会心里特别特别的舒服。每一句歌词都如同写了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循环播放，这也是我们大家喜欢它和推荐它的一个理由了。
1: 对，燕燕听友呢就发来信息说，最近一段时间呢，他老是循环播放像我这样的人，说歌中的那个人说的就是如今的他啊。他曾经天真的我认为自己足够优秀，长大之后呢一定会打造出一片自己的天空，他是浑浑噩噩多年还是在努力着为生机奔波，所谓灿烂的一生好像已经成了幻想了。他说像听这样的一些歌，我听出来的是一种心情，也听出来的是一种状态，也听出来是一种迷茫吧，仿佛就看到了无数小人物在努力奋斗的样子，就有几个人是出自于清醒的。而且就这首歌听起来非常有感觉，这个名字呢也非常的熟悉啊。可能大家小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或许就像当初的爸爸妈妈一样，看待自家的这个孩子就觉得我家孩子是超凡脱俗的那一种，
2: 对，
1: 一定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渐渐的也接受了孩子的这种平凡和普通啊。
2: 是的，大头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主播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啊，写出了我们很多平凡又伟大的人。他说可能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心路历程吧，大家在上学的时候备考是学生，为了生活去奔波，我们都是追梦人，也是为了生活奔波的人。我常常也会因为自己的普通而难过，也会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不够漂亮而常常怪自己不争气，所以每一次呢在心里都会暗暗发誓说我一定要出人头地。可是没想到到现在毕业很多年，没有存款，也没有驾驶证，也没有特别好的学历。此时此刻的我已经想明白了，人生啊经历很久之后就是一个回忆了。很多时候我常常也要想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次看到他们心里我都会很难受，自己不过得怎么样，但是却想着要帮助别人。所以毛不易的歌词多简单啊，他就唱出了我们的心声，也祝福每一个平凡的我们不要再焦虑，不要再难过，不再伤心，也没有病魔的折腾。希望所有善良平凡又可爱的我们可以永远每一天都快快乐乐的。
1: 对，所以说我们在

0: 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种启发啊，就是用最简单的一种话来说，说最真实的一种唱法，也就是说毛不易唱的就是那种没有高音没有技巧，但你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不是就在说我吗？
1: 是的，所以这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吧，像你也像我了。
0: 对，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歌词偷看了我的日记，你曾经有写日记的这种习惯吗？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的扣一波一。如果说你曾经写过日记，或现在一直还在持续的这样一个好习惯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或许某一天的时候，你灵感迸发，然后呢就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散文，后来呢这篇散文就让你谱成了这个曲儿，就变成了一首歌，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宝石的朋友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在我心里，我觉得最近我听到特别有感触的歌曲呢是若月亮没来啊。他说其实这首歌曲大家也很多的在短视频的 BGM 当中呢所刷屏过，但是杨宗纬和宝石还有王宇宙的声音，他们三个人配在一起的时候，我却觉得哎，十分的和谐，也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旋律柔和悠扬，沙沙的温暖的女声韵味十足，而宝石老舅的那句月亮啊月亮你不懂六便士到底有多重，让这首歌呢好像也得到了一个升华，这可能就是我听歌的一点点触动吧。
0: 对，我觉得在众多歌曲当中为什么会打动我，可能就是里边有一些歌词说出了我们老百姓的一些心声啊。每个人在每天当中都是忙忙碌碌的，大家可能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去奔波，也可能为了自己的事业呢而去忙碌，总之呢就是希望自己在人生漫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吧。
1: 是的，来看一下侯阳就说了，那会儿给我们推荐的陈慧琳的日记，他还在问啊，说现在还有多少人写日记呢？我们大人啊可能都会偷偷的记录在我们的手机当中，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光明正大的就是全市的小学生们还都在写日记的路上啊。
0: 对，老师说每天要写一篇日记可长可短，但是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家长可能就会去监督孩子嘛，就每一篇都非常认真的去完成，那久而久之天长日久的一种积累之后，那孩子的写作水平一定是棒棒的啊。
1: 对，老朋友雀麦说写的日记都丢了好可惜啊，你看没有好好的保存吧，他以前还写微型小说呢，可惜都没了。哪个类型的呢？不会我们在某网上读的小说就是你写的吧？你不会是那个大神吧？
0: 哎，
1: 因为大家最近都在刷啊，说有一些大神写完那部小说之后就彻底销声匿迹了，为什么呢？他把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中医世家的那一本，就是他把所有的那个中医偏方都写在了这书里，大家可以应用一下
0: 我还真的看到过我身边的人就写这种微型小说嘛。我妹妹平时就是特别喜欢读书，虽然后来她上的是理科啊，但是在小学的时候大概就是四五年级，她就特别特别喜欢看书，然后那个书呢都是厚厚的一本一本的啊，
1: 对，
0: 自己呢还模仿着去写一这个小说，然后我记得他看的第一本言情小说就是那小子真帅吧，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去看，后来呢他就参照那一本书写了厚厚的一本这个小说啊，至今还在我们家保留着呢。
1: 是的，其实大家有一个这样的兴趣爱好呢可以一直坚持下去，你看在我们的身边以前我们的梦欣主播也非常喜欢这种科幻类的小说啊，
0: 对对对，不是也出书了吗？
1: 对，现在就进行一个这个出版，所以这个雀麦啊你也可以再坚持坚持，有时间的话再写一写，然后发一发，说不定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呢。
0: 对，期待你的作品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来自陈慧琳的这首歌啊，记事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在他乡，原版呢是水木年华的，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一个版本啊，
1: 对，
0: 同样是让我们想起了远在他乡的那些人，还有就是远在他乡求学的想要回到家乡的那些人啊。
1: 是的，其实我在上大学的这个期间呢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旋律的，那个时候虽然离家不是很远啊，但是不能够常常回家的时候，就会觉得这首歌我们在校园里去听到的时候很有感触。那个时候我们有校园广播站嘛，然后每天就会用手机啊给发信息去点播歌曲，相信大家在上学的时光，在不是我们家乡的这个城市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别样的心情了。
0: 对，今日话语这个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你们是东王这儿吗？不是的，我们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啊，也就是说在公园街的一号能够看到我们。全麦听友也发信息了，说经常做梦啊，考试没考上大学是不是焦虑了，以前学的几乎全忘记了。是你现在在做梦没有考上大学吗？那这个考上没考上这只是一个梦而已，上没上都已经成为事实了是吧？
1: 对，那肯定是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没有关系的，不必要焦虑啊。还是最近有学业的一些压力，还是有上升职的这个空间，有学习的这个任务。我觉得一般大家有任务或者是有这个学习有考试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常回忆以前小时候这个考试。
0: 对，
1: 比如说每次有这个大型考试的时候，前一天就会做梦，哎，是不是迟到了，没赶上车啊，等等等等。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白天的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证明你是一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人啊。
0: 对，或许是家里是不是有朋友呀亲戚啊要考试呢，当然我们通常说这个梦有时候是反着的嘛，所以说没有关系啊，只管努力就可以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歌词偷看我的日记，有没有觉得你写的哪篇日记的时候恰好就是里边那些歌词呢？多年之后你再去回味的过程当中说，哎呀，那时候的我好像也可以去出歌了，也可以写歌词了，也可以当词作者了。
1: 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信息啊。温和他说，不得不提今年春晚的两首好歌，一首是越听越好听的演唱的《你我经历的一刻》，来自王菲老师，另一首呢就是李健的《人间共鸣》啊。这两首歌不仅意境相似，演唱者的歌声呢都会让我们感觉听觉系统得到了净化，那可能是我们从今年春晚一直到这五月份五个月半年的这个时间过去了，比较有感触的一些旋律啊。那么大家有没有一些能够让你有记忆深处比较认可又很喜欢的旋律和歌曲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互动啊，我们来为大家安排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起回忆回忆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他非常喜欢的就是其一的一首歌《这个年纪》，说不知道为什么从前年到现在我一直都喜欢这首歌，可能是人在中年吧，对青春的一种怀念，对现实的不甘，因为这首歌它精准地捕捉到了我们的一些困惑和思考，是徘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一种写照，让我们这个年龄的焦虑当中找到了一种共鸣。那主播能否来播放一下其一的《这个年纪》呢？可以啊，大家想听到哪一首歌也可以在平台下方来留言，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月亮湾呢，他说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又想去听《敢问路在何方》了，歌词当中的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道出了我们的人生常态，困难不会终结但可以被超越，每一次又出发都是对我们意志的锤炼，也让我明白困境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看来非常喜欢四大名著当中西游记啊，是不是看过很多很多遍，也非常喜欢他们当中的这些歌曲呢？
0: 对，我觉得很多歌曲就是在不同的一些角度讲述我们平凡人的一些故事，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其中的某一句歌词正好就是你内心故事的一种写照，你就深深的记住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

0: 他说他非常喜欢的是林宥嘉的《想自由》，说这首歌呢就是以淡淡怀念和遗憾唱出了已经写完的情书，手写着温度。他说这是我青春记忆当中最美好但是没有任何结果的一种感情的写照啊。所以说《想自由》这首歌太喜欢太喜欢了。
1: 潇潇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特别喜欢抄的一个歌词，他说我几乎抄过很多很多遍，就是戚薇的那一首《如果爱忘了》。那当时呢我们还看电视剧《爱情睡醒了》，他说我觉得当中的这首歌就像是偷看了我的日记一样。他说不过在前两年的时候，《生生不息》的这个舞台当中改编之后呢，是由汪苏泷和单依纯的亲情演唱的，他男女对唱的这种深情，将爱情中的遗憾和无奈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不禁又想到了我一次又一次的失恋时光，所以这首歌真的像偷看了我的日记一样。如果爱忘了那怎么办呢，就随他去吧。
0: 啊，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有时候放手也是对你和他的一种成全啊。
1: 是的。
0: 好，那抓紧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刚才漫漫人生路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播的，来自其一的《这个年纪》。

0: 就听完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呀。世间情为何物的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说，以前的时候呢，听人说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以前呢觉得这句话特别的俗啊，他说现在才慢慢的懂了，特别是这首歌对他的触动是很大的啊。
1: 是的，这个年纪好像消融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象，也接受了很多难以为继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还依旧在向前奔波，证明我们每个人啊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它从来有时候歌对我们来说它不只是一首歌吧，它更像是一个情绪的出口，一个懂我们的朋友，可能这首歌就陪伴我们走过了很多让你觉得偷偷难过的那些夜晚，也陪着我们走过了很多让你觉得迷茫又不安的一些时刻。某一首歌或许在某一刻的时候给你很大的一种鼓舞和力量啊。
1: 对的，我们很多朋友们都说人生已过三十载，而立之年的我们并没有走过很多很多的路，好像也没有爱过很多很多的人，也没有清楚地记得这三十年来过往的经历以及擦肩而过的那些过客，所以对未来的生活可能没有很多周密的计划，但是我们没有感到遗憾，就像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一样，我们有着色彩的童年，还有着很多珍惜的青春，就像是在听到这首老歌这个年纪一样，我们依旧会泪流满面地去有所触动啊。
0: 是，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就是郭顶的《水星记》，这是来自我们平台当中小美女女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呢，她跟大家呢分享的一首歌，说她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如果说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一定会了解它背后的一个故事啊，因为这首歌就是用天文意象的一个笔作，描绘了如同水星和太阳般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一种距离，默默的环绕却难以真正的靠近的一种心情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暗恋的时候呢，永远是一场永恒的环绕，我是离你最近的那颗心，却始终无法真正的靠近，所以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自己在人群当中默默注视着那个发光的身影，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
1: 对，不知道哪一首歌曲可以触动我们的心弦，不知道又有哪一首歌曲呢像偷看了你的日记一样呢，在今天下午的音乐好时光当中呢，大家都依旧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你和歌曲之间的那些故事，还有那些你曾经未完成的遗憾，都可以通过歌曲和旋律呢一起来表达了。
0: 对，当然这个时间段正好通过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别忘了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点点赞，那如果说你通过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及时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就哪首歌偷看了你的日记呢，你在听到哪首歌的时候对你的触动特别的大，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美女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她说周杰伦的开不了口，她曾几何时单曲循环播放到吐，但现在依然还非常非常的喜欢了哈。那这首歌也是非常精准的捕捉到了就是暗恋者爱在心口难开的一种纠结吧，所以说在那个情窦初开的那个时刻，在听到这些歌曲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好像就是表达出来你未曾说出的那些话，这些歌词的就是一字一句的都很精准的帮你来进行描述和传递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博远的朋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五月一过就到六月了，好像就又到了我们的毕业季，他说特别有感触的一首歌曲就是每次到毕业季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听的南方凯的一首离别开出花啊。他这首歌也唱得非常的深情和动人，这首歌呢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他虽然关于离别，关于青春，也关于成长，但是又很细腻的去描述了在离别时候的那种复杂的情绪。歌词当中唱的当离别开出花，伸出新长的枝芽，向冬去春又来，等待新雪融化，不仅富有着象征性的意义，也深刻的表达了离别后的成长和释怀啊，就是这首歌曲完美的诠释了我们即将要毕业人的情感内核，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了。
0: 对，即将又会迎来这个毕业季了，每年到毕业的时刻呢，这首歌的这个播放量呢是非常非常高的，同时像一路顺风呀，在他乡呀等等等等，
1: 对，
0: 这些歌曲呢也得到很多人的一种喜欢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就是南方凯带来的离别开出花。

0: 离别开出花是一种美丽而哀伤的一种景象，就是当我们挥手告别的时候呢，心中的不舍跟期待就交织成了一种独特的花，在他的记忆的土壤当中呢去生根发芽啊。
1: 是的，
0: 嗯，包括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喜欢听这个西楼儿女，他们的故事呢也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这个画卷一样，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呢慢慢的给我们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啊。因为他们的爱情梦想和挣扎在西楼的每一砖每一瓦间都留下了一种深深的印记。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在每每到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呢都会想到有很多离别的歌曲，每一首呢都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触动，即便我们可能已经毕业很多年，但是大家呢还会回到自己青春时光当中有那样的一种回顾。你看我们这位朋友推荐的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他说不如见一面，他说这是海兰阿木与单依纯共同演绎的一首深情动人的歌曲，也展现了他们两位的音乐才华和深情的演唱风格。我觉得这首歌当中最能够让我们去感触深刻的就是那一种能够穿透我们心灵的声音，为这首歌呢增添了一份纯净和美好。这样的一首歌曲不仅表达了对心爱之人的思念和渴望，更传递了一种珍惜眼前人、珍惜相聚时光的美好情感啊。
0: 对，
1: 那真的就是想他的话就不如见一面了，
0: 是不如见一面哈。还有平台当中绿色草原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他最喜欢的一首歌呢就是父亲写的散文诗，对他的触动呢是非常大的。大家如果说喜欢这首歌的话一定会知道，那么这首歌就是以父亲日记的一种形式讲述了一个很普通家庭的故事啊。就歌词当中没有一些华丽的一些词语的堆砌，只有朴实无华的一种生活的记录，却感人至深，也唱出了父爱的一种深沉和伟大。我觉得父母的爱都是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的，他没有那种轰轰烈烈，始终如一，等我们读懂的时候是不是往往都已经错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啊。
1: 对，那么大家呢在听到这些有感触的旋律的时候心情呢都是格外不一样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些好听的有触动的歌曲呢跟大家一起大放送，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情和故事都可以依旧在公屏的下方呢来跟我们去留言，再来跟我们去互动一波啦。
0: 对，好，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海兰阿木带来的不如见一面。

0: 不如见一面啊，真的是很让我们感觉到那种时光的美好情感。所以我们大家在听到这些能够触动我们心灵的旋律的时候，内心深处的回忆录是不是也在一幕幕的去回放呢？
1: 对，还来阿莫和单依纯深情演绎的这一版的不如见一面，句句是经典入心的，相见不如怀念，相爱不及久伴，相望不如见面啊，不及待在你的身边。如果说遇到真爱的那个他，那我们就好好的去珍惜啊。那明天就是520了，那想要表白的一些朋友们也千万不要去错过。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0: 没错，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的音乐好时光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也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林建林分，为大家带来很多精彩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明天见吧，
0: 拜拜。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哎，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相信很多司机，尤其是新手司机，最触头的就是倒车，因为倒车行驶的方向和驾驶员视线完全相反，导致驾驶员视线盲区变大，一些左右不协调的人啊，还容易犯低级错误。其实只要掌握了几个小技巧，也能轻松应对倒车。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倒车的必备的6个技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日常的驾驶体验当中，倒车的难度相对较大，因为倒车不仅考验自己的驾驶技术，还考验驾驶者的思维能力、处理能力以及眼睛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所以才有了开车容易倒车难的说法。倒车是每个新手司机害怕又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短距离的倒车还好说，如果是遇到长距离的倒车，那就应该先观察一下车辆的周围，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大概往哪个方向打方向，有没有狭窄的地方，空间大的话倒车直接正打方向盘，挂倒档，靠离合器轻给油就可以了，只需要后视镜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遇到空间特别小的情况，通过的空间一侧或者两侧都有车辆和障碍物，那这个时候不仅要看倒车镜，而且要目测好两边的距离和自己的车宽，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必要时可以下车来查看一番。

倒车的时候啊，如果需要转动方向盘，就不能只看着后方一个方向，而是要兼顾前方的车头。如果方向盘转的幅度大，车头的摆动呢就会加大，如果两侧距离狭小或者有障碍物，就很容易发生刮蹭。侧方位停车的时候，需要观察与前车的B柱平齐时，向右打一圈方向盘，然后回正方向盘继续倒车。当车身与前方车辆朝向是一致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车身已经摆正，这个时候呢需要把方向盘打正就可以了，并且注意保持车距，让自己的车和前后车都有进出的空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倒车技巧。第一个呢，就是车头车尾要兼顾，往左倒车时要注意右车头，往右倒时呢要注意左车头，不能只顾车尾不看车头。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地方狭窄，车两边呢都有障碍物，往左后倒的时候呢要尽可能让车身贴左，反之贴右侧，这样呢可以提前打把转向，缩短倒车距离。第三个呀，倒车前先观察好地形，尤其要观察车后是否有矮桩或者小孩子，一定要杜绝倒车凭感觉。第四呢，就是可以请随车人员指挥，如果自己对倒车环境不确定，恰好有人随车，可以请他帮忙指挥，建议摇下车窗可以更好的观察路面，也能及时准确的听到指挥者的声音，确定自己的驾驶路线。 Wild card

倒车实用技巧第五个就是倒车要适可而止，只要倒车达到了基本目的，能够实现转弯恢复正常行驶就行。毕竟倒车距离越长，危险系数就会越高。第六，泊车倒车的时候啊，进入角以40度左右为宜，打方向太晚的话，后面的空间不够，车身也可能太靠右，打太早呢，又可能车身还在外面，要挪好几次才能入位。同时呢，尽量不要原地打轮，这样呢对轮胎磨损比较大。如果呢需要反复打轮挪车，注意在将停未停之际向反方向回一把轮，挪车的时候省力省空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倒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由于倒车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不但需要有一定的方向感和驾驶技术，还需要一些基础配置辅助，于是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就应运而生，成为一代倒车利器。那么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哪个更实用更靠谱呢？从时间的先后上来看啊，倒车雷达要早于倒车影像，因此在大部分的车型当中，倒车雷达成为了基础配置，而倒车影像则作为更高一级车型中出现的配置。

倒车雷达呢，就像我们的耳朵一样，在倒车的时候啊，通过超声波传感器计算出探头与被探测到的障碍物的距离，发出频率不同的刺耳声音。距离越近，警告声的发射频率就越快，从而提醒车主应该尽快刹车，保证人车安全。倒车雷达的传感器通常在车尾部的保险杠上，一般呢是四个，有些车型前后都配有雷达。倒车雷达能够直接提示驾驶员与周围障碍物的安全距离，能对大部分障碍物起到警示作用。但倒车雷达也有以下几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依旧存在盲区，有些障碍物呢是探头测不到的，这就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一些体积较小的障碍物，比如铁丝网或者较细的物体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从而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同时，倒车雷达频繁的警报声有可能让新手司机心理压力增大，从而导致产生急躁的情绪。

倒车影像呢是倒车雷达的升级版，通过远红外线广角摄像装置安装在车后，然后通过车内的显示屏就可以清晰看见车后的障碍物。常见的倒车影像呢有普通型和360度全景影像，普通型的摄像头呢安装在车尾，只能看到车尾的画面，而全景摄像呢则分别在车尾、车头以及后视镜等位置安装多个摄像头，能够直观的看到整个车身四周的道路状况。当挂倒车档的时候啊，这个倒车影像呢就会自动开启。相比较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的确更直观一些，不但能够看清盲区，还能分辨出后方的路况，一些细小的障碍物，甚至一些移动的障碍物，比如小猫小狗等都能清晰可见。但倒车影像也有弊端，首先是对距离不好判断，由于目前大多采用超广角摄像头，影像上可能会出现畸变，这种变形呢会直接导致对物体的远近距离判断失准。其次呢是容易受干扰，尤其是在雨天、雾天，雨滴会经常遮挡住摄像头，影响车。

对于驾驶技术过硬的老司机来说啊，可能会更倾向于倒车雷达，因为相对更加稳定实用，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而年轻人或者新手司机呢，更倾向于倒车影像，不仅科技感更高，也能弥补驾驶技术上的不足。总的来说啊，这两者各有优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建议两者配合使用，即便影像畸变把握不好距离，还有雷达提示，更加方便倒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6: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7: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6: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7: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6: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7: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5: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8: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5: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8: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5: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8: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9: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0: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9: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9: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工作中，我们都需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一份好人缘既是综合能力的体现，也是工作中良好心情的保证。但是总有一些做法容易在不经意间犯了大家的忌讳，影响到来之不易的办公室友情。那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首先开启职场魔方，破解一下职场中立身处事需要避开哪些雷区，聊聊别做职场惹人嫌的8类人。你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员工，不迟到，不早退，准时完成工作，对单位里的大小文具从来不顺手牵羊。不过别忘了，衡量一个人工作成绩的优劣的，不仅仅是业绩和表现，跟周围的环境的协调，这也是重要的考察方面。专注于严于律己固然好，但是如果与同事矛盾过多，也会增加路上的暗礁。因此没有人愿意成为毫无人缘的讨厌虫。底下有一面镜子，不妨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是否是无意当中犯了忌。

第一是泄露秘密的人。所谓秘密，当然就带着一些不可告人或者是不愿意公诸于众的隐情。基于对好友的信任，人们才会将私密的事情全盘托出。如果这样做了之后，却听到自己的私密在别人的口中曝光，不用问，叛徒只有一个。被出卖的人一定会懊恼错付了友谊和信任。如果秘密中牵扯到了第三方，更会使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不论是善意或恶意的泄密，都是办公室友情的大忌。第二，独自升职的人。如果你比好友先升职，这段友谊恐怕会经历一段脆弱期，朋友间的职场地位变得不再平等，加之心理上微妙的竞争和比较，366的滋味很快就会弥漫开来，暗中发酵的自卑也将作怪。当然，很少有人为了顾及好友的心情而放弃升职机会，但如果发生了，记得体谅对方的心情，尽可能的加以宽慰和疏解。第三是异性当前的人。条件好的异性是好友间最严厉的考验。对很多人来说，如果和朋友喜欢上同一个异性，那简直就是情意破裂的判决。在此建议，对于情感生活最好独立的经营，在爱情基础尚未稳固之前，即使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要拖着一块去约会。对爱情和友情都不必反复的探视，别因为在情感上贪图胜利的感觉，一下子就错失了两个重要的人。那么第四呢，就是飞短流长的人。如果你热衷于传播八卦流言，至少要求他人同样热衷于倾听。那些道不同不足为谋的同事，迟早会对你唯恐避之不及。即使你凭借着各种小道消息成为了茶水间里面暂时的红人，也很容易得不偿失。那些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总有被验证真假的一天。更何况，人们对飞短流长的人本来就很难交付信任，而这种不值得信任的印象，不仅会降低你在同事中的形象，也会对工作机会产生影响。第五呢，是毒气攻心的人，牢骚满腹，怒气冲天，这些就是散播毒气者最明显的特征。偶尔来一些推心置腹的诉苦，确实能够激发共鸣或者同情，拉近同事之间的距离，但喋喋不休就会让身边的人苦不堪言了。随时随地的牢骚往往不能换来理解，人们反而会觉得奇怪，既然你对现状如此不满，为何不干脆换个环境远走高飞。第六是巴结老板的人。争功邀宠通常会让别人看不惯，从而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如果真的需要和上司拉近关系，也不妨两个人相约同去，不要私下里做一些小动作，让对方怀疑你对友谊的忠诚度，甚至怀疑你的人格。同时，同事也难免会担心，自己平常对老板的抱怨会不会被你出卖，借着现情报而爬上高阶。如果同事发现你偷偷的当了耳目，那友情可真的就从此完蛋了。第七类人是公私不分，公事公办也是友情的杀手之一。也许一方会想，我们这么要好，何必对我要求这么严格，就算是出了事儿，也该罩着我才是。但另一方却想，我们这么要好，就不该为难我，应该让我对上面好交代，老出情况简直是害死我了。如此下去，无法达成共识，将会造成许多不便和伤害。建议办公室搭档们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做好沟通，公私分明，而不要只在心里做一些无用的生气。那么最后一类人呢，是伸手要钱的人。随便向朋友开口借钱看似是小事儿，但实际上很容易引发朋友之间的别扭。开了口却借不到钱的，会埋怨对方不够意思，被借了钱的不好意思拒绝，还要担心借出去的钱有去无回。如果没有能够如期还钱，那就更麻烦了。金额不大不小的一笔钱，很容易被借钱者忘记，这种无心之失却会让好心借钱给你的朋友进退两难。开口要钱吧，显得斤斤计较，实在不好意思，但按下不提的话，指不定你从此都想不起来了。
朋友付出了借钱的情分，你却连感激都不记得，实在是非常伤人的事情。如此暗暗埋怨之下，朋友的心里就会存着一个疙瘩，一个人暗自难受，一个人毫不知情，实在不是有利于办公室友情的局面。很多时候，办公室友情中的隔阂都是不经意间出现的。希望雨飞分享的文章能够帮你避免当局者迷，减少不必要的误会，收获更多的职场人缘。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稍后我们再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

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往期节目的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现如今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手机带来的便利，于是几乎不管在何时何地，玩手机都成了可以被理解的行为。但是被玩手机这件小事儿所冲击的亲情，我们有没有注意过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分享来自小山同学的文章《手机与亲情孰重》。生活在信息时代的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电子产品所带来的方便快捷。从前的网瘾是沉迷电脑游戏所造成的，当时网瘾这个词儿几乎是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如今的智能手机也暗藏诱惑，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众多低头族的一员。现在似乎谁都离不开手机，充分享受科技成果当然无可厚非。不过我们却没有想过，手机没有还可以再买，只要愿意买个十几台，我想都不会有人去拦着你。但是有些人有些事一旦丢开了，就再也买不回来了，比如时光，比如亲情、友情和爱情。我们有手有脚，外面也不缺蓝天白云和新鲜的空气，但我们每天最大的运动幅度很可能只是伸出几根手指在屏幕上做微妙的滑动，直滑到昏天黑地，不知今夕何夕，甚至起个床都难得的像上天入地。即使勉强起床梳洗，终于出了门赴热闹的饭局，我们也开始变得冷漠，变得不爱说话了。一桌十来个人，大家仿佛约好了似的，都低着头玩着手机，默默地独自笑着，甚至最基本的交流也转移到了聊天软件上。这难道不是一件滑稽又可笑的事情吗？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近代史上，鸦片毁掉了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我们可以尝试来对比一下，百年前躺着吸鸦片，百年后躺着玩手机，这姿态是不是有着惊人的相似？随着对智能手机的痴迷，我们可能没时间亲近孩子，没时间尽孝，然而却花着大把的时间捧着手机沉思傻笑。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多远，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低头默默玩着手机。在没有手机的年代，父母辈的爱情是携手游园、踏青划船，是人世间所有的美好景色都想和你一起走一起看。而现在的爱情是微信上爆刷的表情包，朋友圈的线上恩爱，我们拿着手机拍着千姿百态的照片，分享着真假难辨的信息，一旦少了对方的点赞评论，就觉得自己被上天抛弃了一般。这种感觉就好像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在和手机玩，或者不妨说，真正的恋爱对象不是对象本人，而是手机而已。低头族的成员越来越多，甚至一些年轻父母也没有能够幸免。父母在低头之间造成幼儿丧命的惨剧，一次又一次占据了新闻报道的头条。这是极其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手机和亲情如果用不等号来表示关系，那么他们的天平该向哪一边倾斜呢？前不久，一则妈妈只顾玩手机，两岁孩子遭汽车碾压身亡的新闻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无独有偶，另一则消息又被各大媒体报道，陕西一名四岁男孩在游泳池里溺亡，而孩子挣扎的时候，母亲在几步之外玩手机浑然不知。有网友的评论中写了自己身边的见闻，前几天逛商场上自动扶梯时，看到前面的小孩反复把手塞进楼梯和围裙板的间隙，家长看着手机浑然不觉，还是我们旁人提醒。因父母忽视而导致的儿童悲剧频频发生，令人痛心。这让人在同情之余，不仅生出了和一般性

样的愤慨，不合格的家长实在是太可怕了。手机的出现本应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儿，曾几何时我们在外打拼疲惫不堪，家人的一通电话就会让自己的疲劳消失殆尽，变得干劲十足。如今手机越来越智能了，人却反而开始麻木，手机已经失去了增进交流的初衷。你每天没日没夜地拿着手机在刷微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在家里翘首企盼，彻夜难眠，只为等你的一通电话？当你在乐此不疲地打怪升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坐在你旁边欲言又止，只是为了跟你搭句话？当你拿着手机自拍传微信传 QQ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母已经多久没有跟你来个合照了？手机这个本应该传递亲情的工具，却成为了亲情最大的阻碍。明明是和平年代，可人们无数次的相遇在街头，连抬头间的微笑都吝惜如金，一心只顾着手中的手机，如同战火中摇摇欲坠的孤城。手机上聊天认识的人，关系是最薄弱的，隔着屏幕你永远见不到对方的庐山真面目，哪怕他有天忽然销声匿迹也是可能的。所以当你抱怨自己没有朋友的时候，是时候放下手机，给对面的人一个温暖的笑容了。父辈常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才有了对孤独的认识，才有各种思考，才能沉默的阅读，才能专心的交谈。后来网络和手机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挤走了生活中的很多美好。没空阅读好书，没空欣赏风景，没空与家人交谈，全部时间都用在注视屏幕上，又是否值得呢？从现在开始放下手机，伸出双手去拥抱美好的大千世界吧。小山同学的这篇文章让我们恍然发现，最初用来沟通的工具，现在反而阻碍了我们的亲情。手机和亲情孰重？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你分享。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3: 系列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组来到直播间可以跟我们来见一面啊。大家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高敏。
0: 我们是
2: 钢筋混凝土，
0: 非常运气的一个组合啊。刚才你看我多么的硬气啊，刚才我们在这个小小直播间里面有大大的多多的人儿，
1: 对
0: 啊，大家就围着我们两个人在聊明天的事情，因为明天是520了嘛，虽然不是一个节日，但是为了提醒我们爱跟被爱，所以呢明天临汾市区呢也是会有520的活动。
1: 是的，然后呢在刚刚的时候我们在聊天，聊到这个紧急刹车的那一瞬间，好了不要聊了，我要冲第一呢。
0: 对，
1: 结果他们这个时候就默默的悄悄的乖乖的就都走出去了，
0: 闭上了小嘴巴。
1: 嗯，没错，
0: 迈开了小长腿。
1: 是的，
0: 离开了直播间。
1: 然后呢又把我们的主战场交给了我们。今天我们的目标是
0: 冲第一。
1: Yes，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我觉得你有没有吧，因为冲不冲第一对你来说无所谓，因为就算没冲到第一的话你也是第一哦。
1: 也有一些，因为我是双料第一
0: 啊。对对对，双料第一啊。但是早上这个第一被我横插了一脚。
1: 对，我觉得
0: 今天早上我是编导。
1: 我们每天早上这个第一啊，就是咋说呢，第一挺高兴的，然后到了下午四五点，就是五点钟开始就不太高兴了。
0: 为啥？
1: 因为我知道我的第一只开始进入到了倒计时30分钟。但是呢就是等到这个30分钟倒计时之后我又很高兴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接下来的第一又有我。
0: 哎，对，没错啊。来吧，开心过来在节目当中啊，也先来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首先今天第一位打卡的是我们的德帆老师啊。
1: 下班吃饭这会儿就吃呀。
0: 那是你吃，
1: 这不才5:30吗？
0: 咱俩饭都已经吃完了，你忘了？
1: 但是他这个点吃啥饭呀？
0: 就刚刚在我们上节目之前，我刚买了一份这个凉面皮，
1: 汉中凉皮，
0: 汉中凉皮，
1: 对，
0: 然后买了面包，然后还有高敏的鸡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风风火火吃了一顿，
1: 对啊，
0: 吃的现在肚子里面贼撑，
1: 吃的现在我说实话，咱直播间一股蒜味儿，
0: 是吧？就是怎么说呢，就吃凉皮的这个感受，就让我觉得做餐饮的男人那不能嫁。
1: 哎呀，为啥呀？
0: 嘴里实话不是太多，
1: 咋了？
0: 我去买凉皮的时候，我明明跟他说，我说给我做一份超辣的凉皮儿。
1: 哦哟。
0: 他跟我说我们家那都是可辣了，
1: 然后紧接着
0: 就没有客人敢这么说话。
1: 然后呢
0: 你吃了来辣吗？
1: 我吃了，那没辣味啊，不好意思啊。
0: 这就是他们家超辣的凉皮，
1: 这是咋回事呢？
0: 如果要是我一个人说没辣味，那我
1: 可能是你吃辣比较狠。
0: 对，
1: 但我说实话我吃了也没辣味啊，
0: 是吧？
1: 所以说下次去他们家那家汉中凉皮儿吃饭的时候，我知道老板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辣。
0: 对啊，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然后老猫说啊，说眼睛妹又漂亮了，卓大美怎么打扮的非主流了，你称这个为非主流吗？
1: 非主那
0: 啊 OK OK 爱是谁是什么谁知道，
1: 是真是假谁去猜，不管他大步向前迈。
0: 然后呢再看到下一位朋友呢，云钻跟他说啊，说卓然你没说昨天那一身绿招惹小飞虫吗？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就是小飞虫的屏蔽神器，过两天我将会拍视频跟大家来集中分享。
1: 啊，好，先卖个关子啊。
0: 你知道那个厨师帽吗？
1: 我知道，
0: 就一次性的那个绿的
1: 厨师帽，不是这样戴的吗？
0: 啊，不你说的那是大酒店，我说的是小餐馆，
1: 小餐馆，
0: 小餐馆的厨师帽，或者是医生帽，见过吗？就一个一个网兜吧，头发都在里面。
1: 啊，
0: 对，你有没有想过把那个把那个网兜，它那个是透气的，把那个网兜都在脸上，
1: 那个孔如果太大的话呢，有点像
0: 啥？
1: 如果那个孔太大了，你不觉得像脸基尼吗？
0: 啊，哦，对对。
1: 然后如果那个孔太小了。有点像丝袜，
0: 关键它那个就是很薄的嘛，它能看到前面。我前两天刚学到的，丝毫不影响视线啊。过两天我节目里边跟大家来示范一下。
1: 哇，真的吗？因为这两天出门确确实实，它就是被小飞虫影响的还蛮大的。
0: 嗯，
1: 这两天尤其是被这个小飞虫，哎，天哪！我跟你讲，一回家或一来单位，第一件事先照镜子，从自己脸上一
0: 抠
1: 两个。
0: 抠
1: 三个啊，四个五个都是这样的，
0: 把他们抠下来啊。
1: 对，
0: 然后老猫说为了弄清楚你们说的啥，专程去学的唇语，基本上能懂你们说的30%。
1: 嗯，
0: 哇，那你好辛苦哦。
1: 嗯，但是我觉得不是。
0: 嗯，
1: 我觉得我们的嘴皮子你应该猜不太清楚。
0: 我们嘴皮子很溜啊。
1: 对，我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看我的嘴，扒了摆了标了病了笨了比了泼，那能看出来吗？
1: 对啊，你能猜出来我们在说什么吗？ 下次想知道的话还有一个招儿，就直接来我们直播间、嗯、来我们直播间做客，我们开个听友见面会的时候你直接来这儿做，你就不用在那儿猜唇语了，直接搁这儿听就行了。
0: 是的，然后小小呢就发来消息啊，他说说天天上班下班啊，路上呢就听 88.9, 都已经习惯了，然后说路上堵车呢碰到红绿灯呢也是一种享受，不着急呢，为你点赞、嗯、太棒了，那就是不能听你们唱歌，哈哈，一天跑得比我还能跑呢。
1: 那说明你唱歌还不够跑调，嗯，因为如果你唱歌真的足够跑调，你是听不出来我俩跑调
0: 的。对，就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彼此之间，我们就感受不到对方在跑调这个事情。
1: 没错，我俩压根就感觉不到对方在，我觉得我俩唱歌都贼在调。
0: 对，我们唱歌特别好听啊，嗯，像银铃一般的悦耳。
1: 是的，像百灵鸟一样的动听。
0: 哎，那么说到这儿了，然后此时此刻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呢也是有这个音乐互动话题啊，又要到了这唱歌趴了，真不好意思啊，你说。
1: 哎，我相信你还是爱我们的这个趴的
0: 啊。对，因为明天呢就是520。刚才说过了，明天我出去有很多的这个节目，嗯，我们的号会出去直播，所以明天下午我节目上呢就直播不了了。今天我们互动的歌曲非常简单，就是歌词和歌名里有爱的歌曲。
1: 没错，
0: 有爱的歌曲，
1: 有爱的歌，啥歌里面有爱呀、啊、我这好老多了，各位。
0: 我爱你，爱着你，
1: 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哈哈，对，有爱的歌曲啊，先跟大家打一个样啊，就我都怕唱第三句开始跑调，吓得我呀，只敢唱两句。我对你爱爱爱不完，哎，这个爱多，
1: 嗯，天天天天年年到永远，还记不太住是真的
0: 啊。对啊，有爱的歌曲啊，在直播间呢，在我们评论区呢可以打过来喽。
1: 是的，
0: 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保持联系。
1: 各位啊，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嗯、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你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关于。
0: 爱的歌曲，
1: 爱的那个歌、嗯、是哪首歌啊？
0: 老猫失望说，那个你们单位大门口门禁就是我在维护啊，我的脸也能刷进去的、嗯、胡说
1: 胡说，我们门口不需要刷脸。
0: 邓尼雷啊，邓尼雷啊、嗯、
1: 我们大门口你直接进就行了，
0: 不是大门口，说单位底下这个门禁
1: 我不相信。
0: 那、啊、不相信。

0: 他才会说，什么你好，
1: 哎，啥来着？
0: 门禁是怎么说来着？
1: 你打卡不对，
0: 不是打卡，你好，
1: 没不是欢迎光临。
0: 想不起来了，不重要。
1: 不重要，不重要。然后，但是确实今天早上的时候啊，然后我说实话，如果说，你要是真的是维护那个门禁的啊，老猫，你真的你来，我今天早上就被咱们门口，咱们六楼这个门口，
0: 啊门，
1: 我被那困住了，
0: 因为他的美甲太长，他的指头进不去，
1: 对，
0: 刷不上自己的指纹，
1: 没错
0: 啊。
1: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在门口，我就推门推不进来，然后呢，我就摁了5分钟，他始终显示不上我，
0: 失败。
1: 然后呢，我就一直我说响哥，你过来给我开个门呗，我说我被困住了，我上不了班了，
0: 因为美甲太长，然后塞不进。打卡机里面啊，所以说你们看到这个市面上街面上就有，只要但凡有这个美甲过长的美女，她们可能都不需要打卡啊。
1: 她们打卡的时候咋打卡，能不能告我一声，
0: 不需要输出指纹。然后来吧，开心快乐在节目当中啊，来吧，那些有爱的歌曲我们先来分享一下。
1: 首先先来分享一下一路向前，他说这世界我爱了小沈阳，首先这世界没找着，其次我爱了没找着，我爱了小沈阳也没找着，你在耍我。
0: 对，
1: 啥歌啊到底啊，
0: 欺负我们两个人
1: 咋回事啊。
0: 先放那个吧，我对你爱不完，给大家打个样啊，音乐节奏我们要跟起来了，来吧，321啊，我们来共同迎来明天的520的一天。
1: 你先别那个啥321呢，我对你爱不完这歌大名给我叫啥，你先告诉我
0: 大名
1: 、对，
0: 他有小名还是有大名，
1: 我对你爱不完，这是高潮，对，他大名叫啥，
0: 好像不太清楚，听一下是吗？预备走。这就是大名，对你爱不完。

0: 么难。
1: 因为记得郭富城唱这首歌最后一定是三个豆的这么难、啊、
0: 对，一定要打上去，
1: 对，
0: 那个气势，
1: 那个 pose
0: 啊、来吧。然后呢，那个爱是你我爱。

0: 人之中不变的承诺。
1: 清远唱，清远唱，这两个就是唱妈样子啊，
0: 太难听了。
1: 你还搜错歌了，好样的，
2: 不是，不是这一首啊。
1: 哎，别说，还挺好听哎。你跟不上，没有人会笑话你。
2: 不是，我
0: 这
2: 歌我听过，
0: 这歌我听过，好像小时候看《聊斋》的时候听。但是我相信啊，就是那个一路向前说的《爱是你》，我应该是那一首，就是咱俩刚唱那个，
1: 对
0: 吧？爱是你和我
2: 怎么
0: 用心浇灌的
2: 承诺，
1: 是吗？
0: 是吗？不知道是这首歌吧？
1: 来试一下，试一下啊！来切下一首歌曲啊，
0: 然后呢，来大家看一下是这歌吧？
1: 你怎么就半天就搜不出来呢？今天咋键盘吃你手呀？
0: 键盘没有，
1: 键盘摇摇摇摇手，
0: 键盘摇我，
1: 指甲盖上不去。我看你那伸两下子，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全啊。
0: 不行、
1: 啊，
0: 这歌找不着版权。
1: 哎呀，
0: 哎呀，是吧？那个叫啥来着？有人知道？就是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
1: 我看出来了，没有人知道。
0: 这世界我来了。是一首歌吗？
1: 这不会，这个唱这首歌的人还没有出来吧？
0: 不是，不会，咱俩唱这么难听，一个人都没听出来是啥吧？
1: 有人知道吗？下方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哦。
0: 对，然后说这个关于爱的歌曲啊，其实有很多，比如说《爱如潮水》，对吧？
1: 嗯，
0: 爱如潮水，
1: 爱如潮水，
0: 对，
1: 我的爱如潮水，
0: 对吧？
1: 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0: 紧紧跟随。
1: 我这会儿有点心疼小小。因为小冉刚说就是不能听咱俩唱歌，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咱俩一直找不到音乐的这个氛围当中，我们
0: 一直在唱
1: 歌、啊，而且还是清唱，连个伴奏都没有。
0: 那伴奏给一点，给一点，给一点，
1: 走。

0: 还想起来另外一首歌，
1: 哪首
0: 吗？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不是，人家这边正爱如潮水呢。
0: 嗯。
1: 然后你这边突然间
0: 就不回家了。
1: 人家这边正汹涌澎湃呢，你那边突然间就不回家了。
0: 不回家了。
1: 这不回家这能行吗？这不行啊，各位、啊。
0: 早起，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就还我还是唱的太欢乐了啊！人家就我唱的这个唱法就是爱上一个不回家，
1: 你这是 DJ 版的，
2: 摇起来了。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爱回不回？
3: 哎，就是爱回不回啊！我们这边爱如潮水呢，你回家回不回的吧？
0: 对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啊，说，哎，就是爱是你我刀郎唱的，
3: 刀郎唱的爱是你我。
0: 确定吗？
3: 你不是又耍我的吧？
0: 刀郎唱过爱是你我，
3: 爱是你我这首歌我怎么记得是个女生唱的？
0: 刀郎在我的想象当中他的音域应该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
3: 没事，我搜出来一首刀郎的西海情歌
0: 啊，里边应该也有爱啊，听一下。

0: 你跟我说这个嗓子，他说爱是你和我，
1: 合理吗？
2: 他唱不出来啊，
1: 这合适吗？
2: 这真不是我笑话他，他真唱不出来，
1: 这不对吧？应该，嗯，
0: 所以说那爱是你和我这啥歌呀？还没人知道呢。
2: 对，还没有人跟我。
0: 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有知道的来，赶紧告我俩一下。
2: 我真想过去试着关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在线。
0: 不是，
2: 不会就咱们两个人吧？
0: 捋了半天，怎么这歌还是没捋出来呢？
2: 对啊，然后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抓紧时间呢，把这个充满爱的歌曲发送过来，让我们来共同迎接明天的520、
1: 哎、是的
2: 啊，因为明天520呢，我就。没有机会播了，
0: 但是我说实话，就是这我给明天上午节目打个广告，好不好？嗯，因为就是我在这个做海报的时候，我知道了。
2: 海报的时候，
0: 明天上午的时候，他们那个民生派有一个节目，嗯，他们那个节目咋呢？他们会邀请一个嘉宾，那嘉宾是个律师，然后呢，来跟大家聊点啥呢？谈恋爱的有吧？
2: 对，
0: 谈恋爱
2: 期间。
0: 转账收过没？
2: 收过。
0: 哪些能收，哪些不能收，哪些能收回？好奇不？
2: 好奇。
0: 每天早上9点，哎，别走。
2: 哪些能要回来？
0: 哪些能要回来？我们到时候明天会在，就是我相信明天就是首先直播间里一定会有高敏在啊，高敏先了解一下、嗯、到底哪些能要回来，哪些不能要啊。然后以后收这个转账的时候，各位操点心呢啊。
2: 对啊，能要回去的我就不收了。
0: 对，没必要啊，咱不走那个流程，不走那个过场了啊。
2: 对，不要给这个自己的这个未来添堵。啊、
0: 是的、
2: 啊，所以说也希望更多朋友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明天早上的节目。我觉得就520这一天，大家都甜甜蜜蜜、你浓我浓的时候，嗯、突然间蹦出来说：“我给你去年转的款那个款，我能要回来。”
0: 哎呀，扫兴啊！
2: 对啊，
0: 太惨了、啊。然后这就跟我们刚刚在那爱如潮水的，突然间回家，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对，然后说到关于爱的歌曲，各位还想到一首张杰的《这就是爱》，是一首飙高音的歌，来给大家去听一下，
2: 小
0: 起。好
2: 好

0: 我小时候听这歌我就觉得气不够，现在听这歌觉得气更不够了。
1: 你看咪咪，咱们两个人还是有一定默契程度的。
0: 怎么了？
1: 其他的歌吧放出来，从管会不会唱都会跟着哼两句。
2: 这个、
1: 像这种歌，
0: 闭嘴！
1: 我们压根就不会涉猎。
0: 对，就是我们连尝试都不尝试，
1: 我们都不会张嘴。
0: 对，我们就只让大家听一听就行了。
1: 哎，还有就是那个，你要播爱是吧？
0: 对，因为评论区看到有人说了，
1: 死了都要爱。
0: 哎呦，
1: 下一首啊，排单下一首，走。

0: 哇哦，这个歌就听起来就很
1: 青春，
0: 对，很青春，
1: 没错啊，
0: 就是有点那个什么残忍，把你的心
1: 我的心串一串，这事不行啊，
0: 靠机心
1: 啊，对，歌词可以啊，但这活不能干啊，容易铁门铁窗铁锁链呢，宝儿。
0: 对，就像他说啊，说我发的看错到小沈阳和沈阳春唱的，
1: 沈春阳
0: 啊，沈春阳唱的
1: 爱是你我。等一下再搜一遍啊，这刚搜这爱是你我一愣是没找到、
0: 啊、反正是没有找到啊。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应该是对的，好像对上味儿了、
0: 对， M 说说终于见到你俩了，天天开车回家路上听你俩唱歌，但是越跑越远、
1: 越跑越远，从本来打算回城北走到南外环了、为啥呀？因为他俩唱歌跑第二的我也找不着家了
0: 、然后常理他说啊，说爱是你我云朵，就是我发现了大家现在这个互动就很滞后，就一定是得等到红绿灯的那一刻才能够给我们发送过来互动的消息。
1: 不是，是大家得等，咱俩确实没招了，确实想不出来了，确实已经无计可施了，
0: 看你俩已经放弃了吧。
1: 对，
0: 我来提示你俩一下，
1: 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去搜一下是这哪首啊。然后说到关于爱的歌，刚刚主任也说了一首嘛，那个死了都要爱，
0: 死了都要爱。哎，真的就是在刚刚流行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那会儿不是也去 KTV 嘛，那时候还是学生时代，
1: 必好
0: 非常不知死活的，每次去 KTV 必点这首歌曲，
1: 一定要点。
0: 我到现在我都想不到到底班级里面是哪些人在唱。
1: 男生
0: 对，就是男生，就是那些不知死活的男生。
1: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这首歌截止到目前为止也被评为说是信这个年轻时候写歌没轻没重的，现在老了夹着屁股往上喊啊。
0: 就是他现在出来开演唱会他敢唱这首歌吗？
1: 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夹着嗓子往上冒，然后就是得加紧啊，对，得加紧
0: 走起。

0: 我现在脑子里面已经有我们班那些臭男孩的这个身影了。
1: 然后你会发现男生唱这个高音的时候，他们是有两个方向的，
2: 要耍酷，
1: 不是，是有两方向、嗯、一个是弓着身子往下死了
2: 都要爱，一个是要往上，
1: 一个是往上死了。
0: 我们观察好仔细啊。
1: 对，一般因为这歌确实难唱啊，确实啊，现在确实还挺难的、嗯、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就是今天从节目一开始一直都在想那首歌
0: 爱是你，
1: 爱是你和我，
0: 一定要听一下，我们俩视频都已经给你拍出来了，走。现场版的啊，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

0: 制，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2: 出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
3: 来吧，北京时间的十八点零七分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4: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代班高敏。哦、对，我突然间开始想的不对啊，我是代班的呀，我是替班的。
3: 对，就过来晃一圈而已、啊。
4: 没错啊，这时候应该把我替班这事说上啊，你要出事别找我啊。
3: 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开心快乐呢在这里啊，然后也有一个小的互动话题，音乐互动的时光要到了，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我们的音乐时光当中呢，要打卡那些关于爱的歌曲，歌名里有爱的，
4: 歌词里有爱的，
3: 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因为明天520他们下午要出去播活动啊，剥夺了我直播的权利。
4: 没错，明天下午的话呢，我们这个果然是你节目组啊，很难跟大家在直播间去见面了。所以说今天我们提前先过520，祝愿我们所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520提前先快乐一下啊。
3: 是的，然后呢我们前夜的说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
4: 还没呢，
3: 你下班了
4: 这么早吗？
3: 我们还得等等，说遗憾啊，等这里
4: 哪一个单位的呢？怎么那6点就下落班了呢？那这单位真铁花呀。
3: 就是我嘛，哎呀，就刚刚他说下班下班下班的时候，我们直播间刚有一瞬间888人、
4: 发人，当发遇见520。
3: 对吧，
4: 所以说到底还有哪些关于爱的歌词或歌呢啊，歌曲呢、
3: 对，希望各位把关于爱的歌曲啊以及我们爱的歌词呢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去排单播放了。音乐互动话题，希望呢好听的音乐呢可以伴随各位下班的路上。来吧，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首先第一件事情啊，说今年个新增了5天假期，
4: 今年个比那去年个放的假要多少5天了呀？
3: 为啥呢？啊，来我们看一下啊，来自于我们最新的这个推文呢，显示说今年的法定节假日放假调休天数啊，比去年是增加了5天。
4: 嗯，
3: 此前呢，国务院办公厅是发布了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4: 然后
3: 具体安排如下，
4: 来跟大家详细的去盘点一下啊，各位啊，首先呢，咱们元旦1月1号到1月3号放假调休是3天假，对吧？
3: 对。
4: 然后春节2月15号到2月23号放假。一共是9天假，然后呢，清明节呢3天假没毛病啊。五一劳动节5天假，端午节呢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假期，就是6月19号到6月21号。
3: 前面4个都是已经放过的
4: 啊，
3: 后面3个是还没有放的，准备要放的。
4: 没错，然后呢，端午节3天假，然后就马上就来了。中秋节9月25号到9月27号给大家放的是一个3天假，
3: 是的。
4: 国庆节7天假，这么一捋大家都明白。但是各位，去年的中秋跟国庆在一块儿呢，还记得不？
3: 啊，
4: 还是
3: 当中秋遇到国庆，
4: 没错，当年的这个去年不是当年，去年那个国庆的那个11，大家假期是9天，还记得不？
3: 记得，
4: 大家当时可不高兴了，
3: 就是明明我就是中秋能放3天，国庆能放7天，谁让你跟我合到一块是9天的？
4: 没错，然后今年不合了，各位，今年元旦、春节、清明节、五一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跟国庆每个假期它都是分开的，
3: 所以说这个放假调休日期呢共计33天。

0: 较于2025年28天呢，是增加了5天的假期。嗯，您是否开心呢？其实我觉得一般吧。
1: 我也觉得一般。因为啥？各位就是咱们就是说点近的，端午节，嗯，端午节礼拜六、礼拜天，嗯。就是你放3天，嗯，有2天本来就该我放的，嗯，然后呢只给我放了1天，还告我说放了3天假，
0: 就是
1: 我吸的那一天嘛，
0: 还调休啊，
1: 就是
0: 啊。然后来吧，然后有人发送了歌曲的名字啦，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说啊想听这个 QQI、哎、然后呢说啊瑞恩说我是朱安粉丝，我骄傲，你是朱安粉丝，你发一首带爱的歌曲行吗？跟我互动一下我的话题。
1: 对，
0: 粉丝就是如此的叛逆，你说什么的时候压根没有人跟你互动什么，你过一会儿这事儿没事了，他想起来互动了。
1: 这会儿不说粉丝的事儿、哦，这会儿只说爱的事儿啊。
0: 我们临汾金柏志言听他说啊，说哎，开车老听你们声音呢，今天终于到真人了，欢迎你啊 ，QQ 爱送给大家。

0: 人不爱。哇哦，就是这个歌它怎么能这么经典？我跟你说，就这个它流行风向啊，刚刚刮过去的时候，回头一听，好土啊！啊，然后再一听，哇哦，潮！
1: 其实，在当年也算是一种小甜歌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还挺时髦的。嗯，这是什么一时代？一时代是啥？大家还知道不？
0: 一时代
1: 就是咱们现在那个电脑桌面上的那个
0: 亿。
1: 现在呢，大家都
0: 是亿网的亿吗？不是，那会儿好像就是亿网吧？
1: 亿网吗？
0: 不是吗？
1: 不是吗？啊，反正 QQ 登录在线的时候，当时都是潮流的时尚弄潮儿，
0: 对对对，啊、弄潮儿啊！一听到那个声音，啾啾啾啊，啾啾啾
1: 啊，对。上线了。
0: 大橙子说狼鼠爱大米，我们用户这歌曲你往后稍微排一下、哦、让我研究一下今天能不能播。今天我们响应520的，你非得分手快乐，你说
1: 对，那咋回事啊？咋啦？你不要分手快乐，我们
0: 你还不如播那个我很快乐，那个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就是高敏说我唯一一首一句
1: 完全不跑
0: 跑调的歌。
1: 各位，如果大家觉得卓然唱这首歌完全不跑调，各位在评论区给我们扣个一，
0: 各位
1: 让他知道一下，让他让我们使点自信，这首歌真的我觉得他一丁点都不跑调，谁要是说他跑调，咱线下单约一下。
0: 在座的各位来吧，走起。我也不

0: 向不对，听一下就行了。风向不对，
1: 我要赢
0: 的啊！
1: 我要快乐呢！
0: 有人点播《老鼠爱大米》了，来吧，《老鼠爱大米》走起来啊！要把爱放在前面啊！
1: 这首《老鼠爱大米》当年真的是霸榜，就是什么凤凰传奇呀、啊，啊，什么刀郎啊，你搁《老鼠爱大米》面前，那都是弟弟啊！
0: 对，来，《老鼠爱大米》走。

0: 哇哦哇哦哇哦、嗯、
1: 谢谢你的投稿，因为爱情我太好听了、嗯、
0: 对，虽然我俩唱的一般，但是确实这歌好听啊哈。
1: 然后呢，刚才 H 他说那个老鼠爱大米的瞬间啊，是拉回到了初中课间操的时间，想哭一会儿。这么暖的爱情歌曲要哭一会儿，是想到了当初的这个初恋吗？
0: 是想到了当时的白月光吗？在校园里是发生了哪些让你觉得这个的事儿呢？
1: 泪点啊，泪点就要来了啊！
0: 还有哪些关于爱的歌呢？各位朋友们，咱们提前先过下520，今儿个下班的一个是路上、嗯，咱提前让大家感受一份甜甜蜜蜜，好不好？
1: 对，520的热度马上就要来了，然后也要提醒啊，哎、就提醒大家要记得爱跟被爱，要记得去送礼物、收礼物啊！如果说你的爱人平常就老听广播的话，今天这期广播一定要分享给他，因为我们是做的是520互那预热直播，
0: 是的，然后
1: 得让人知道，
0: 得让人知道。然后呢，明天有所期待啊。然后刚刚突然间在说到这个爱的歌，我突然间又想到了一首耳熟能详，
1: 我爱你。
0: 这首歌没有广告费，但是咱给大家听一听吧，因为
1: 播一下，
0: 因为路上可多了啊。
1: 对啊。

0: 边还有英文呢，我从来没有听过后面那个，是英文吗
1: ？I love you, you love me、啊。
0: 是我冒昧，
1: 哎呀，
0: 不是，刚才很胸有成竹的唱出来这个歌词。
1: 你以为我？你说你没听过后面英文版，我都懵了。
0: 哦、
1: 我说不啊，他不一直唱的吗？然后呢？结果
0: 我以为是另外一个调了。
1: 不是啊，他就只是把那个我爱你变成 I love you，、把你爱我变成 you love me。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完整版吗？哈，关于爱的歌，这首也算了啊。
0: 我们与众不同，他说脸熟，什么脸熟呢？狗
1: 啊，嘎脸熟
0: 啊，嘎脸熟啊，
1: 这首歌好听。我说实话，
0: 我以为是我们红彤的朋友来了啊，脸熟。
1: 这个是那个陕北，陕北名，陕不是陕北啊，这个是甘肃青海那边的啊。
0: 啊，
1: 然后是
0: 歌民谣是吗？
1: 算是最近的一首比较火的歌，我也是被那个响歌种草的。然后他这个歌，我可以简单给你去形容一下。他有个魔力在啥，他能唱出那种水珠的那种跳跃感
0: 啊，
1: 来听各位
0: 走。

0: 他是嘴里面安了一个小音响吗？
1: 对吧？就是我听到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很震惊，因为他真的是把那种水珠的跳跃感，我的嘎连手呼呼呼呼的那个咚咚咚的那个感觉都出来了。
0: 他是怎么做到
1: 的？是不是很不错？
0: 对，
1: 是不是很神奇的一首歌曲？
0: 相当不错啊，相当不错。
1: 嗯，好听啊，给你点赞。
0: 就是，但他跟爱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也想说，好听，给你点赞，但是爱呢？爱呢？
0: 爱在哪里？
1: 爱呢？
0: 因为我一直在看歌词，我说，哎，我说这
1: 爱
0: 哪儿呢？
1: 对，就好听是好听，主题不符 ，pass 下一个过啊。
0: 然后张说吵死了，哎呀，
1: 吵！
0: 不是，我觉得张这种朋友啊，就是我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这种朋友，就怎么跟大家讲呢？就是他那个手机可能锁定我们这个频率了，
1: 不能切台，不是。他是吵死了吵死了，然后呢爱听爱听，吵死了吵死了，还爱听还爱听，
0: 那就把后面的这个后续放在后面啊，要不然主播这大气上来之后可要攻击你一下了啊，这害怕你受不了攻击，这年龄大了不知道是心动还是心动呢，是吧？
1: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生有幸说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
1: 爱的代价，李宗盛那个版本的吧，
0: 走起
1: 是吗？来听一下宗盛老大哥。
0: 嗯，这首歌叫《爱的代价》。

0: 代价，
1: 爱的代价。
0: 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名叫什么，但是我会唱啊。走吧，走吧，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家。哎，爱情买卖我喜欢。
1: 对，谁点的爱情买卖？
0: 哎呀，真的是
1: 太牛了啊！
0: 千亿，
1: 这半天了，
0: 太厉害了。
1: 今天截止到目前为止，给到你一个前三名
0: 金曲啊，金曲走。
1: 是的啊，
0: 嗯，出卖我的爱走
1: 走。

0: 还有 rap 呢，还有 rap 呢，
1: 这 DJ 版的啊，这后来改编的啊。哎，真的这首歌当时也是神曲儿，
0: 神
1: 歌，
0: 对。
1: 我的爸妈应该都会唱啊。
0: 出卖你的爱，背了良心债。
1: 你有没有发现人家是出卖我的爱
0: 啊？
1: 但是咱就是说新时代的女性，出卖你的爱，背你良心债，把词儿改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啊，
0: 当爱再靠近，哇，这个甜啊，这个很甜，这个糖度拉满了。
1: 糖度吗？
0: 这是
1: 这不是一首也是很深沉的歌吗？我怎么记得？是我记差了吗？
0: 每次当爱在靠近，
1: 来，那咱们听一个硬气版本的，来听一下半吨兄弟，看他们咋唱的。
0: 走。

0: 你的决定。
1: 刘若英那个版本啊，是被伤害了自己悄不悄哭呢。
0: 嗯，
1: 关东兄弟唱的这啊，就是被伤害了，当爱靠近了，来、二两走，二两不够四两走，
0: 可以可以。
1: 对啊，是这种感觉啊。
0: 来，一生有您，他说、梦醒时分，确定梦醒时分里面有爱吗？
1: 梦醒时分，
0: 梦醒时分，你说你爱了不该，哎，还真有爱、
1: 还真有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0: 在咱俩不应该唱，咱俩应该你早知道，
1: 对，撒出去，
0: 对，早知道。然后这个时候镜头前的你应该
1: 你说，
0: 对，
1: 你说，
0: 咱俩应该就是这么就是这个
2: 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笑话，伍佰跟德华两个人聊天啊，华仔不去开演唱会吗？华仔说啊，年龄大了唱不动哎，那你怎么开呀、啊？你会唱吗？伍佰说不用唱啊，
0: 我不用唱啊，我只要。
2: 就可
0: 以了，
2: 来下一首，我们街角的爱。陈小春好像还唱过一首，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粘人的歌，那叫什么来着？
0: 小春歌吗？
2: 对，先听街角的爱吧。
0: 街角的爱吗？小春歌有首歌叫《街角的晚风》，我没搜到街角的爱啊。
2: 他有一首特别粘人的歌，
0: 是那救救我吧，
2: 不是
0: 一个人喝的，相依为命。
2: 那不是街角的晚风啊，街角晚风，
0: 街角晚风没有
2: 听到，应该是相依为命吧，反正有一首歌可粘人了。
0: 松松松松

0: 说啥呢？还得是我山鸡哥。
1: 对，
0: 这两下子就是你听这歌，你都觉得这个男孩痞帅痞帅。
1: 这歌又进前三了。我说实话，这歌啥时候听合适呢？下了班晚上9点多，跟朋友。

0: 已经聚完餐了，
1: 吹着晚风，
0: 吹着晚风回家的路上，这个时候音乐声音放大，开着车行驶在我们城市的公路上，这个时候你去听这首歌，氛围感拉满了。
1: 对，这首歌应该在什么时候听啊？就是那个，就让我听着情歌流眼泪。
0: 对，没错，这个时候去听这首歌，哇，我好帅，好酷啊！就是有点那种年轻人的小
1: 对，来吧，爱的可能是吧？
0: 爱的可能，
1: 爱的可能，
0: 谁的歌呀？叶倩文的吗？
1: 听一下啊，应该听过的。
0: 这首歌肯定很熟啊，来，高潮走起。

0: 咋失策了？不是很熟悉啊？
1: 不是不是，我在想这首歌有点伤感，就是它
0: 爱的陷阱应该可以吧？
1: 对，爱的陷阱可以吧？
0: 陷阱往陷阱里边跳一跳啊！这个投稿来自于我们这个大雪 S 啊，两首歌曲都是他的啊，来排版啊，来走。我会是

0: 两首不太熟悉的歌曲。
1: 来，两首，一首是谭咏麟的，刚才那一首是谁来着？刚说的，
0: 陈慧琳吗？
1: 对，就是，反正就是大胆的猜一下。嗯 ，Jeff， 你名字起的挺洋气的，听歌听的挺老派的 啊。
0: 对对对啊，然后下面这首歌曲是《爱你一万年》。哥哥问说卓然饿不？卓然刚那个什么，刚吃了 一碗那个凉皮儿。
1: 他早午饭连一块吃了啊，不用担心这个啊，把自己照顾的。
0: 一股蒜香味。
1: 没事，吃饭这事我们把自己照顾的可好了啊。
0: 走。

0: 人真的是不经念叨。刚才说伍佰老师的时候，刚说了华仔，华仔说来就来了。
1: 这关于爱的歌，这不就来了吗？
0: 对对对啊，来这个爱情呼叫转移，我们那个排单排到下个段播吧，因为就还有一分钟了啊。排到下个段播啊，再次要提醒各位，马上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呢，精彩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互动话题非常之简单，
1: 关于
0: 520的预热啊，关于那些名字里面啊，还有歌词里面带有爱的歌曲，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发送过来啊。
1: 是的。然后呢，我决定了，就在广告时间段给大家去听《爱情呼叫转移》
0: 啊，
1: 给大家听一整首。
0: 你真好，
1: 咱们把伊森这个牌面给大家去排拉满，行吗？
0: 对对对。
1: 然后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要提醒大家各位啊，我们每天晚间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当中啊，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也会陪伴大家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所以说，你要是有一些想要跟我们聊的，然后有想要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的内容，各位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时间段来告诉我们。当然，关于爱的歌曲，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赶紧打开手机，赶紧打开微信，不用打这个啊，
0: 不用打微叉子，
1: 不用打微叉子，微叉子不错，关闭微叉子。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然后就搜索一下听见零分，听见零分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期待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关于爱的一些歌曲和歌名。
0: 是的，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感受到开心跟快乐。现在看看时间呢，我们马上进入到此时此刻的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精彩依旧还在继续当中。我的心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
1: 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间，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果然声音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钢面、啊、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开心快乐就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出发，共同分享啊。然后呢，下面这位朋友他说啊，要听这个爱的供养啊，
1: 爱的供养、
0: 啊。一路向前，他说啊，现在这个节目全程都放歌了吗？也不撇大了，也不出去吃播了。哦，今天人好少哦。
1: 哪全程放歌了？我俩不是唱歌呢吗？
0: 对呀、啊，那什么叫今天人好少啊？那我们在节目里面还第二呢。嗯。
1: 不好意思啊，就是目前流量确实变差了，我们也在努力想办法。具体想啥办法呢？我们决定，明天让理想出去吃。
0: 啊、哦，对对
1: 啊，对
0: 对、哎、对
1: 对,
0: 对，明天出不去，明天、那个
1: 啊、后天让理想出去吃，
0: 后天再否后天的事儿 啊。来吧，然后呢，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呢发动了爱的供养，欢迎你的投稿，来听一下。

0: 歌，这歌还没有被杨幂封杀呢。
1: 没有，这歌真的是。
0: 说实话，当年看《宫》的时候，觉得
1: 好火啊，好好听呀、啊。
0: 对，觉得这首歌惊为天人。后来发现，就是大家都在说杨幂唱歌难听，嗯，然后导致这首歌杨幂后来再也不唱了
1: 啊！真的
0: 啊，真的。
1: 这我觉得挺好听的呀，是因为我们都是跑调，我们一打里的吗、嗯？
0: 不懂呀，我觉得也挺好的呀。
1: 对呀、
0: 啊，为什么后来他再不唱了？可以唱啊，
1: 可能大家伙的这个审美不一样啊。然后这位朋友他说啊，这用户他说大梨树咕咕咕是什么歌？我
0: 大
1: 大梨树，
0: 大梨树那个咕咕咕咕咕，
1: 你确定是这么唱的吗？
0: 咕咕咕咕，不确定啊。
1: 天好看，地好看，
0: 不是啥叫大梨树咕咕咕呀？
1: 刚给这个字打的都不会打了，
0: 不是歌词儿它就是这样的吗？
1: 大梨树之歌吗？是
0: 有一首、
1: 哎、还真有首大梨树之歌，
0: 有一首大梨树之歌，但是我不太确定那个词儿里面是不是大梨树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不是，
1: 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2: 对啊，你一说大梨树咕咕咕，感觉它像是一首儿歌。有没有朋友知道大梨树咕咕咕是什么歌？
1: 我俩给你找不着啊，
2: 我俩也捋不太清楚啥歌里面有大梨树咕咕咕，是儿歌不？
1: 那个他说陕西那个那没听过啊。前野说信乐团啊，有一首爱的歌曲，当年也很火。信乐团吗？
2: 信乐团是刚刚的那首爱，死了。都要爱
1: 是那首吗
2: 、也是那首的话我们放过了啊。
1: 用户说这就是你们刚才放

0: 那个
1: 啊
0: 啊，
1: 嘎联手，
0: 嘎联手，
1: 啥啥大梨树呀，这是
0: 嘎联手，嘎联手啊。然后呢，来吧，我们来开始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内容啊。说为什么今天呢，我们要这个互动充满爱的歌曲呢？我们就伴随着这个嘎联手啊，然后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个520的所有的内容。
1: 是的，
0: 就在明晚，带上你的搭子，带上你的爱人，可以共赴到的是临汾的520浪漫之约。没到副歌呢，算了，听不了。啊、来跟大家分享
1: 的内容啊，朋友们，如果说明天啊，像是我们这个520有想表白的，有想跟自己的家人、爱人一起去过这个节日的各位朋友们，咱们专属临汾的阳台浪漫音乐会也将会重磅开启，而且520这天呢，我们是解锁超多浪漫的一些心动时刻，来临汾，来阳台音乐会，一起来聆听爱的旋律吧。
0: 首先呢是这个520的浪漫告白啊，活动主题呢是悦享临汾浪漫520，时间呢是在5月20号的晚上18:30到22:00，活动时间呢在临汾财神楼、财神庙以及周边的广场。那么本次的阳台音乐会呢是打造沉浸式特色演绎，两种风格强势联动，氛围直击心底，双风格男团舞蹈秀，
1: 哇哦
0: 哇哦，就不错啊。
1: 对，然后那样什么叫双风格男团呢？各位，
0: 现代潮流，
1: 哎，潮男，
0: 对，跟这个古韵簪花郎，动感舞姿与古典风雅双向结合，双时空爱情美学现场，就是大家就没有对象了，没有男朋友呢，可以来这儿碰碰运气、啊。
1: 对，说不定呢，就是
0: 哪个簪花郎就是属于你的啊。
1: 对，哪个潮流炫酷型男可能就抱上了，抱到怀里了。
0: 而且是近距离的互动啊，还有就是甜宠的爱情情景喜剧。高甜短剧欢乐开演、聚焦情侣日常名场面，轻松爆笑又是温暖甜蜜，演出全程呢会穿插很多趣味的互动，全员都可以参与，主打在欢声笑语当中呢去升温爱意，沉浸式的这个浪漫氛围。
1: 是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举个例子啊，你像我们这个月老办事处、各位咱们这个中式姻缘祈福，然后呢是专门呢给大家去打造了一个祈福空间、你可以去手写这种姻缘签儿、你可以去缠这种祈福红线、你可以去沉浸式打卡一下咱们这种中国老传统的这种浪漫，
0: 都有一些。
1: 然后还有比较时髦的盲盒，会有一个超火的爱情盲盒墙，哎，直接给你去上线，然后你随机去抽取一个自己的一个心动惊喜，
0: 专属情话，
1: 写下自己的专属情话，然后再把它封到我们这个
0: 时光胶囊，
1: 哇哦，等到这个5年后、10年后再开启。
0: 这个有风险啊，
1: 到时候如果身边换人了，咱就不开这个时光胶囊
0: 了，就不开了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誓言打卡留念啊，专属的爱情誓言呢，可以这样的装置啊，重磅设置，与挚爱携手登顶，共同许下永恒的告白誓言，定格专属两个人的浪漫瞬间，岁岁相依，爱意长存。
1: 没错，而且呢像我们这个之前的很多这个市里的活动当中，我们会跟大家去一起去见面的，有一些心动的一些市集集市，各位这次还有现磨的咖啡，有软糯的烤面包，这次也有非遗手作，还有美食的香气交织，手作的温度，人间烟火一起去碰撞到的是我们文艺的一个浪漫，去感受我们独属于临汾的这一边，对吧，这一份浪漫的温柔和惬意啊。
0: 哎，这总的来说就是逛市集，品美味，赏晚风啊，感受临汾的人间烟火。然后最后呢就是跟大家说多重的趣味小游戏，嗨翻全场的，分别包含的是猜歌名、情歌接龙、浪漫互动问答，轮番上线，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补课呢。大家还不来好好上课？
1: 对，今天先补课、明天直接就开卷考了啊。
0: 对，我们马上就下课了，你说说，
1: 你说说啊。我们说爱意与晚风皆不可辜负，当然我们这个果然是你提前给大家去这个开卷考试啊、
0: 对，
1: 明天的时候如果说大家想去过节的，明天的时候如果说大家想去玩的、想去我们财神楼感受一下我们这个520同步的一个浪漫氛围的各位朋友们，记得千万要锁定一下我们听见临汾的一个抖音号码。
0: 是的，我们前也说了，说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你确定是来这个互动520
1: 互动520的吗？人家都是爱我爱你爱着你，
0: 然后
1: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0: 你这还不如我刚刚唱那个，就让我听着情歌流眼泪，窗外的北风还在吹。
1: 对，我跟你这首歌虽然是这么唱的，但是咱有爱咱就争取追求，咱就努力争取啊，别瞎放手啊，
0: 别放手啊，走起。

0: 放吧，该放就得放啊。啊，
1: 那不可能过得更好，毕竟他不在，我当不了土皇帝。对，偶尔就是一种这个御夫之术啊，这叫什么？欲擒故纵，嗯，对吧？大家一定要学，
0: 就是
1: 学起来。
0: 欲扬先抑，欲抑先扬，以退为进啊。
1: 对啊，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我们市区当中啊，明天520的一些这个活动和议程。下面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我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那又哈的累了。
0: 那多会儿哈呢？
1: 那玉又累了，
0: 多会儿哈呢？
1: 让我们来听一下，
0: 没有完没有料，你们
1: 可以让大家安全度过520吗？
0: 那我也发的还没赶呢，怎么又要哈里呢？
1: 根据我们气象台呢最新的天气预报啊，今天夜间呢我市部分地区呢会有，今天夜间就会有啊，就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降雨暂息，让大家过一个520。但是21号和22号受到低槽东移的影响啊，所以呢我市呢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公众外出一定要做好防范。进入五月强对流天气开始随机出没，提醒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0: 我说实话，就刚一说到下雨，赶紧往那个窗户那儿先看了两眼。
1: 这今天晚上不会下吧？
0: 对，别等我下班的时候突然就下了啊。然后来跟大家去说啊，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们这次这个降水量呢，其实从目前天气这个预报的一个情况来看啊，它这个降水量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也不少，尤其是到了周四目前我手机提醒的话是有75%的一个降雨，周五的话会有85%的一个降雨量。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这车还没洗呢，别洗了啊，多待一会儿，多等等啊，歇着吧啊、等到过了这个雨季再说啊。
1: 我都想把今天晚上把车放在室外，因为我车前两天去的村里，那叫一个脏呀！
0: 老天洗是吧？就是如果说车比较脏的朋友们，把车撂外头，让老天帮你洗一个，省30块钱车洗车费啊！
1: 天有空天洗，爸有空爸洗，
0: 老公有空老公洗，
1: 反正我没空，我不洗。然后最近呢，就是到夏天之后呢，很多朋友呢就是会发现啊，好像睡眠时间是变得越来越晚了。
0: 对，
1: 它不像冬天
0: 睡得变少了。
1: 对，它不像冬天天黑的早，早早我们就已有困意，褪黑素早早就分泌了出来。
0: 是，
1: 一到夏天，天呢黑的也挺晚啊。
0: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自己就是睡的吧，好像还是那么迟，醒的确实格外的早呢。
1: 关键是你有活动的时候不说了啊，约3、5好友做个夜市摊啊，吃个小烧烤啊，这睡得晚正常，就害怕养成习惯，每一天他都睡得很晚，
0: 咋回事呢？
1: 哎，因为这样的事情呢，也是啊，新华社呢有一篇最新的报道跟推文啊，说你有没有想过啊，长时间晚睡可能是因为你的洗漱时间有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晚上提前洗漱，这样的话题登上了热搜。说实话，你是到睡觉前一刻才会去洗吗？还是说回家之后就会洗？
0: 前一刻，
1: 哎，我也是。
0: 就是我6点，我举个例子啊，我6点回家，6点回家，玩手机能玩到12点，12点一定要睡觉了，这个时候我在11:50会去洗漱。
1: 哦，就是你平常要带妆的话，也是在睡觉的时候前一刻去洗。
0: 对，没错，就是你会发现，只要你回家没有立刻站进浴室开始洗漱，你这个时间就会被无限的拉上。只要你一旦躺在那个床上，拿起了手机 ，OK 了，今天晚上结束了。
1: 对。
0: 洗漱这事儿就得拖到最后一秒才会干啊！
1: 哦，哎，我之前如果说我太晚洗的话，是害怕有朋友有临时有约，就是我是确定只要今天晚上铁定是不会出门了，
0: 谁叫都不出门
1: 啊，我才会去洗。因为素颜出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
0: 我没有这个困扰，我完全就是被手机吸引住了目光
1: 啊。对，然后所以没
0: 挡不住了，挡不住了。
1: 有一位博主呢就发帖表示了，说之前呢说总是拖着洗漱啊，结果呢是越熬越晚。啊，试了9点左右提前洗漱，心理上直接呢是进入了睡眠模式，再也不用要不要洗漱啊，在这个问题上内耗了。
0: 哇，然后呢，之前其实也刷到过很多网友啊，大家就说真的就是抓紧洗澡，你会发现
1: 抓紧
0: 洗完澡之后再躺到床上玩手机，要比你这个玩半天焦虑着去洗漱要爽很多。要不然的话，你这对吧？你本来已经困了，说赶紧洗完睡吧，结果一洗澡得
1: 精神了。
0: 对，这就不就是。适得其反了。
1: 然后呢有的人还表示啊，说这个洗漱时间啊其实没关系啊，该熬还是要熬，所以答案到底是有科学依据吗？这是有的。从生理层面来讲的话，洗漱的时候呢血管你会扩张，体表温度会升高，洗漱之后呢开始散热，体温会下降，而人体呢在自然入睡的过程当中，核心体温本身就是在下降的，洗漱之后体温下降的这个过程正好是模拟了这一生理信号，告诉大脑你洗干净洗白白该睡觉了。
0: 是的，同时体温下降它会有助于分泌褪黑素。
1: 对，我发现了。你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太热的时候你反而不困，就觉得很燥热。

0: 尤其是冬天有一点点微微冷的时候，
1: 微凉，
0: 真困呀，真困呀，你就不知道那个床到底有多舒服，真困呀。
1: 那个床非常的迷人，而且呢，就是洗干净自己，
0: 迷人这个词用的好好啊，
1: 换上一些舒适的睡衣，这种凉爽感的也会直接降低你的焦虑水平，让人更容易放松下来啊。
0: 我们分享完这个事之后呢，跟大家去播放一首那个迷人的危险，为什么越迷人的越危险？是啊，不是咱俩这个唱的这个水平实在是不怎么地啊，
1: 但是确实那个床在晚上那个时间点儿、啊、哈、嗯，
0: 真的很迷人、啊，
1: 真的很迷人、
0: 啊。哎，这个是从生理上、啊，当然从心理层面来说的话，这个行为呢也是有心理科学依据的啊。经典的条件反射，如果你每天都是洗漱、上床、关灯睡觉，长期坚持下来，大脑就会给这些动作、啊、会有这个睡眠的建立相关的关联。
1: 对，
0: 当你开始洗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从工作和娱乐模式切换到休息模式，降低心理上的兴奋程度，就是你该睡觉了。
1: 嗯，
0: 心里觉得你该睡觉了。
1: 对、
0: 啊，
1: 就是说用我们的这个行为来欺骗一下我们的一个大脑。
0: 嗯，
1: 但是其实各位，咱有一说一啊，早睡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强迫自己入睡，而是通过一系列温和的方式，让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从那种忙忙碌碌的紧张的一个状态，突然
0: 慢慢放松下来、
1: 哎。对，慢慢的让大家去切换到我们休息的模式，去减少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内耗，同时呢也缓解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疲劳。
0: 他下面三个这个助眠运动啊，我是理解不太了啊。
1: 哎，别听。那一坐就更
0: 一坐就醒了呀，
1: 一坐就醒了呀，靠墙
0: 深蹲，
1: 对吧？那怎么能？那不就是越坐越精神吗？
0: 啊、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
1: 我觉得想让自己早睡就一个招，没啥其他的，放下手机就行了。
0: 对，撩下手机，
1: 你手机撩到位可挺累，
0: 你无聊了你就可服了，
1: 因为手机它不带叮咚叮咚叮咚，你就别起火。
0: 对，
1: 下是按摩，你马上就孵出来了
0: 我跟你说，那个要是手机响的话，是真的是睡不着觉啊。来吧，听一下越迷人的越危险啊。最近对于你们来说，什么比较迷人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1: 对，520了，各位，那个迷人的他出现了吗？

0: 来吧，名人的危险播放过后呢，跟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分享一条来自于我们近期临汾市区的暖心事件啊。说到这样的一个暖心事件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临汾市区之内啊，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紧急救援。
1: 没错，各位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吧。在5月17号的上午，市区的解放东路的高架桥的东口就上演了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紧急救援。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公安局的民警王亮路遇突发的一个状况，凭借自己非常专业的急救知识，成功的挽回了一名男子的生命，用实际的行动去展示了我们初心，践行使命，彰显为民的本色。
0: 是的，就在前天啊，8:50的时候，大雨倾盆，大家应该还记得吧？路面湿滑积水，市公安局的民警王亮呢是骑行途经啊解放东路高架桥东口的时候，发现有一名男子倚靠在高架桥的护栏处，身体僵直，浑身不停在颤抖，被电动车呢和护栏紧紧夹住了，当时情况特别的危急。王亮呢，敏锐地意识到男子呢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急症，疑似心源性猝死。他丝毫没有迟疑，迅速将摩托车靠边停靠，开启双闪指示，同时呢防范过往车辆引发二次事故，快步上前查看。经过初步的检查，该男子呢是颈动脉脉搏微弱，时有时无，随时可能呢会丢失生命体征。此时由于雨势过大，高架桥上雨水呢也是在横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啊，王亮呢赶紧将男子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把头盔垫在其头部的下方，远离湍急的积水，避免冷水会加重病情。
1: 没错。随后呢，王亮呢是一边呢去拨打110的一个报警电话和120的急救电话，一边呢是凭借自己之前学到的一些急救知识，持续的去锤击男子这个胸部，开展了这个心肺复苏的一个按压。雨水打湿了他的全身，但是他依然跪在湿冷的桥面10多分钟，持续开展救援，始终都没有放弃。然后在10余分钟之后呢，在心肺复苏的这个持续的按压之下呢，终于呢，我们说躺在地上这名男子也是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啊，双腿蜷缩，逐渐的去恢复了自己的一个生命体征。这个时候真的是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王亮，都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啊。
0: 不久之后呢，120的急救人员、民警以及男子的家属赶到了现场，王亮的及时科学施救为后续的专业救治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男子苏醒之后呢，身体虚弱，行动不稳，家属对民警万分感激。王亮在现场呢，一边去配合医护人员协助转运男子前往医院检查救治，一边呢又耐心的去安抚家属的焦急情绪。现场停放着当事人的快递电动和家属赶来时骑的一些这个骑行电动车，无人照看。王亮见状呢，就主动上前宽慰家属说：“哎，我是警察，也是党员，你们放心陪病人去医院，车子交给我，我会在这儿帮你们看着，等家里人过来骑走就行。”
1: 对，一句承诺，一句暖心的交手。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就是说，其实这个家属呢，在安心的陪同这位男子就医之后呢，然后呢，了解到呢，王亮也是独自守在这个暴雨的一个现场，耐心的等待，直到他的家人赶到现场，将这个电动车骑走，他才离开了一个现场。随后呢，当就是这件事情被很多的路过的朋友发到这个网上，发到抖音上之后，然后呢，也是采访到了王亮，然后呢，他当时就很明确的说了一句，他说：“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人民警察，这事儿我得管，这个人我得救。”
0: 哎，所以呢，我们要在这里啊，集体的呢，为我们临汾的人民警察王亮点赞了，也要为我们所有的一线工作者啊，这些特殊行业的工作人员点个大大的赞，竖起大拇指了啊！当然也要提示各位呢，说如果说你在某家单位里面在就职的时候，或者在学校里面啊，有专业人员去教你一些急救知识的话，
1: 对，
0: 还是希望各位呢可以积极的去学习一些正确的急救知识，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一天你所学的这一点点小知识就可以去挽救一条生命。
1: 是的啊，包括我们有一些这种像是灭火的一些这个灭火器的一些培训训练呐、对吗？各位不要总是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任务，这是给我们长知识长经验的一个阶段。上次就是偶然间高敏在路边不小心救火的那一次
0: 啊，
1: 我当时、就是、
0: 提拔我呀，
1: 对，我当时满脑子就是拿着这个灭火器在跑的过程当中在想灭火器怎么开，提拔我呀，提什么拿握什么拔什么压什么。当时那一刻我就知道，学的这些东西在关键时刻它是会在你的脑海当中自动蹦出来的，包括我们的心肺复苏，包括我们的 echo
0: 等等的。你还灭过火啊？
1: 灭过哈、啊。
0: 真牛啊，
1: 一不小心当时还救了一下呢。我见那个火势越来越大，当时我就觉得哦 no 天哪，吓人一跳啊，那真的是啊、哦、当时那一刻我是真的觉得就是
0: 皮，但是我没有真正用过灭火器、嗯、我知道应该提拔我呀，但是我没有真正用过，我哪天也想用一下。
1: 我也一直没用过，就那天第一次、哦、
0: 就突然间就上手了，
1: 直接拿到手上的时候我脑海当中一直在想这四个字，
0: 提拔我呀，
1: 到然后就开始找提哪儿握哪儿拔哪儿压哪儿、哦、嗯，
0: 然后现在呢还有十秒钟呢，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再次要提醒各位，明天呢我们可以走上
2: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

0: 18153032337233，18153032337233。
1: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原创音乐四个字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在港台流行音乐的冲击之下，有识之士提出了大力发展内地原创音乐的想法。过去的30几年以来，中国原创音乐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中。在传统唱片业时代，校园民谣、魔岩三杰等先后获得过不小的关注。独立厂牌的崛起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带动了一波乐队潮。不过在传统唱片业时代，由于传播渠道有限，原创音乐更多是市场的配角，是主流音乐的补充，原创音乐人们更多身居幕后，默默耕耘。无论如何，广播在中国原创音乐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近些年随着个人化的歌曲发布和传播越发的便利，散布于民间的原创音乐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我们愿意为此继续贡献广播的力量，让全国各地的原本默默无闻的原创音乐人们多一个展示的舞台，为继续推动原创音乐的发展尽一份心力。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6: 山东省青岛市是国家计划单列市，山东省第一大城市和我国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这里既留下了德国17年殖民统治的屈辱的印记，也曾燃起捍卫国家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曾见证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的百舸争流。而青岛历来都是人杰地灵，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不仅有着最美的海景、最知名的企业、最好喝的啤酒，从这里走出来的明星艺人也比比皆是。黄渤、黄晓明、唐国强、陈好、黄子韬、王小晨、倪萍、白百合等等等等，都成为了青岛人的骄傲。而如此人杰地灵之地，原创音乐也呈现了勃勃生机。尤其是2019年开始创办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4年来发掘扶持了来自青岛本土和全国各地的众多音乐人和乐队，已经成为了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原创音乐交流盛会和文化品牌。来自青岛歌舞剧院的音乐人张世杰，就是通过2022年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崭露头角的。下面

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张世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由本人作词作曲、老九演唱的原创作品《这个夏天》。这首歌是我在与朋友们一起组九千兆赫乐队的时候写的一首歌，然后当时是参加凤凰音乐节，当时我们是暖场乐队，需要一首结束曲，所以说我就写了这首歌，一起纪念我们的夏天，也希望这份热腾腾的感动

0: 手老九所演唱的《这个夏天》，词曲作者是张世杰。2013年，他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电吉他专业。2014年，进入了青岛市歌舞剧院，成为了电吉他演奏员。2017年，改为了贝斯手，曾参与9000兆赫乐队，担任乐队的贝斯手，创作了刚刚这首《这个夏天》。而在2022年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中，他又以下面的这首《口袋》过关斩将，取得佳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原创音乐人张永乐。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这一首由张世杰作词作曲，由我本人演唱的原创歌曲《口袋》。这首歌呢，就是想鼓励和我们一样啊，在奋斗中，在努力拼搏中一起前进的年轻人们。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受到本土原创音乐的蓬勃发展，宁波绝对值得一提。在我们的节目中，已经不止一次的听到宁波电台推荐来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了。接下来，宁波音乐广播的美女主播子琪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宁波本土的一支优秀乐队——泰乐队。有请子琪。
1: 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啊，我要给你们推荐的是一支来自宁波的本土原创乐队。他们成立在2020年的夏天，成员啊分别是主唱兼主音吉他手土豆、键盘秦德龙、贝斯手张千良、鼓手汤建帅。乐队风格在摇滚乐的基础上融合了乡村、布鲁斯、funk 等律动元素，坚持走西方根源摇滚乐，并且在国内发扬而且主流化。这首《去西方》啊，就是泰乐队的主唱土豆当年一个人背着背包独自闯荡澳洲的故事。在澳洲呢，他登上了2018年国际音乐

来自宁波的探乐队的前身是红光圈乐队，曾经做过东海音乐节第一届及第二届的演出嘉宾，是宁波本土的第一个参加海上丝绸之路音乐节的乐队。重组之后先后发布了去西方、好好玩、泰等原创代表作品，另外他们也参加过星潮训练营、百团大战等各类大小的活动演出，并且陆续的参与了湖州西寨山音乐节、仙氧音乐嘉年华、青年音乐节等各类的演出活动，也是在电视剧《暮色新约》中是 Angelababy 最喜欢的一个乐队。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泰乐队的作品，叫《醉在咖啡馆》，写的是咖啡馆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看上去斯斯文文，结果讨论的话题无非是那些庸俗的话题。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电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0: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首先登场的是无数人青春里的信仰，五月天。2003年的4月17号，五月天发行了里程碑式的精选专辑《我们是五月天》。在此之前，五月天暂别歌坛将近2年，这段空窗期没有让乐团散伙，反而让每个人都沉淀成长。鼓手冠佑打鼓功力大增，石头也更加成熟稳重。阿信的词曲创作心思更加缜密，怪兽也更加懂得珍惜音乐还有歌迷。为了当年8月份的复出演唱会，他们推出了这张专辑，既是对歌迷的回馈，也是为回归乐坛而蓄力。为了保障最佳的听感，阿信和怪兽专门去到日本来完成母带的后期制作，打磨音质的力度还有透明度。专辑收录了他们为纪录片《摇滚本事》创作的单曲，像《生命有一种绝对》《我》这些歌都藏着他们对这段时期的思考。这张专辑里的温柔也是五月天最具治愈力量的代表作之一，不打扰是我的温柔的这种爱情哲学，没有嘶吼，只有平静的成全和暗恋心事。从早期版本到还你自由版，它也陪伴无数人经历分手、释怀和成长，成为演唱会万人大合唱的催泪神曲，至今仍然是华语乐坛温柔系情歌的标杆。

下一首来听到《生命有一种绝对》，这是五月天摇滚精神的高度浓缩。歌曲旋律非常坚定而有力，歌词也很有信念感，唱出了在迷茫低谷时候仍然相信生命有答案、有出口的执着。阿信的歌词总能够在绝望里点燃希望，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的精神支柱，尤其适合你在人生低谷时候循环，告诉自己坚持就会有光。如果

张专辑里的人生海海是五月天对生活态度的解释，歌曲既有摇滚的热血，又有看透世事的豁达，讲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人生的起落，但是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生活哲学，陪伴很多人走出迷茫。

在2009年的新加坡17岁的双胞胎组合 By Two 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Twins。 这时候的他们刚刚在2008年凭着首张专辑16未成年里的爱呀爱呀火遍全国，成为新生代少女偶像。出道一年，他们从16岁未成年迈向17岁成长，专辑 Twins 正式

这张专辑里的 DNA 是 By Two 唱跳实力的展现，电子节奏明快洗脑，歌词也充满了自信和个性，展现17岁少女的张扬还有朝气。为了这首歌，他们还专门强化舞蹈训练，呈现出了充满爆发力的舞台表现。无论是现场唱跳还是传唱度，都堪称早期快歌经典，一听就能让人跟着开始律动。

少女祈祷延续了组合甜美的风格，曲风轻快活泼，满是少女感，歌词也写了少女对生活、爱情、未来的小小期待，编曲上明亮轻松，完全贴合专辑 Twins 的成长少女定位，唱出了少女的单纯和美好，也是专辑当中治愈系的代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来看看好听的专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险。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和忘不掉的爱。景海心的歌，飞走了，
6: 飞走

人生就是陌生人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离开之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的装着那些不舍，一个人熬下去。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里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而那些武侠片就描绘出一彩纷呈的江湖，江湖是一人仗剑走天涯，沧海只留一声笑的令狐冲，是转身潇洒故作放荡不羁的至尊宝，是压抑不了的爱恨情仇，一生所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你们说人是不是很奇怪，一面相信着爱，渴望着爱，另一面却又怀疑着爱，拒绝着爱。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愿得一人心，可现实却是难得一人心。你想白首不分离，最终变成终将成过去。你欲择一城终老，却无奈于一城终生。

这辈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郭顶，我们俩。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四个人，第一个是你自己，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第四个是共度一生的人。生活最爱开玩笑，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又不是你最爱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而最终跟你共度一生的人，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人。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一个人。

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一听到郝云的这一首歌就感到非常的亲切，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很喜欢老北京的韵味，那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生活气息。歌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的梦想和故事，听着音乐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旧时代，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看着电视机里的奥运会，夕阳下的一切都值得用快门来记录。未来已经到来，但好像少了小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回到那一天，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在生命某个特别的阶段爱过一个人，因为他给你糟糕的生活带来了些许阳光，因为他帮助你克服了某个难关，还因为他陪伴你度过了某个阶段，于是你喜欢上了他，并且一直傻傻的付出。你想把自己化作一把伞，给他遮风挡雨，你想倾尽所有对他好，只要他能开心。你总是努力地把最好的给他，哪怕自己受到伤害，也总能找到理由安慰自己。最阿扎，算了。

是尽管你爱得这么用力，但他的一句算了便代表着你们真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了。眼泪是真的，誓言是真的，心是真的，可是算了，都怪时间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两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植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植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

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芷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芷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芷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芷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芷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芷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芷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者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甚至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米7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志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志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直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志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志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志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志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志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志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志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志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志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志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志没跟他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他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志并不想结婚，他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志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志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志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志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志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志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志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志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

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接着加班攒更多钱，甚至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她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志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志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志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志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直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直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三四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志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两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直有过口吃的毛病。他听陈直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哲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志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她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她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她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一两千。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坐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志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志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志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志休息了十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志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一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志，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志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志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志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志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志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志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志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志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
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芝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芝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芝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有过3年多的时间，甚至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但是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淘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译，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

0: 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芝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芝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芝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芝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志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志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志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

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志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志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深夜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乘着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志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

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2: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2: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2: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好饿，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5: 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9: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给音乐加块糖，给音乐加点戏。今天依然是纯享版的音乐剧现场的时间，我是鲁一。那今天我们音乐剧现场的主题是音乐剧大师韦伯的音乐剧。刚才这首 Bad Cinderella 叛逆灰姑娘就是来自韦伯大师最新的音乐剧灰姑娘，但是这部音乐剧当中，灰姑娘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女孩，而是变成了自己的命运自己做主的一个大女主的感觉。那其实韦伯大师他真的是在英国的音乐剧当中创造了很多的历史啊，比如说他的音乐剧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剧魅影、猫、贝隆夫人，还有日落大道等等等等一大批的音乐剧，可以说是驰名全球，久演不衰，为英国的音乐剧可以说是奠定了世界性的声誉和地位。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也被翻唱成了中文，但是如果不是音乐剧的剧粉的话，也许不知道这首歌就是来自韦伯的音乐剧贝隆夫人 Evita。 这首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巨星麦当娜的演绎。麦当娜曾经也是在贝隆夫人当中，她的这个音乐剧以及同名的电影都是出演过的。我们来听麦当娜演绎的这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贝隆夫人这部音乐剧呢，其实是讲述的是阿根廷他在二战前后这样的一个背景。他是讲述了阿根廷前总统的夫人艾菲塔，也就是贝隆夫人，富有传奇性的一生。1943年的时候，阿根廷发生了军事政变，艾菲塔的丈夫贝隆被捕入狱，艾菲塔他就以贝隆的名义参加了竞选。贝隆在获释之后当上了阿根廷总统，艾菲塔想当副总统，但是没有成功。不过呢，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却为他赢得了在阿根廷非常大的名望。

是来自音乐剧大师韦伯的音乐剧《埃菲塔·贝隆夫人》。韦伯曾经7次获得托尼奖，3次

佩隆夫人艾维塔可以说是红颜薄命，年仅33岁，她就永远的告别了阿根廷，这更为她传奇的一生增添了非常神秘的色彩。这首歌依然是来自麦当娜。

剧本、歌舞、灯光、舞美、创作、表演、调度、结构、节奏。音乐剧是门综合艺术，我们就聊聊和音乐剧有关的一切。如果聊不尽兴，就

What's the Buzz， 来自微博创作的音乐剧《万事巨星》。在《万事巨星》当中，微博创新地将严肃的宗教故事和前卫的摇滚音乐联系起来，这是一部艺术表现非常大胆、思想性也极为深刻的作品。

接下来是微博音乐剧当中最著名的 Memory， 来自莎拉布莱曼。

其实大师韦伯曾经跟莎拉布莱曼有一段短暂的婚姻关系，虽然这段婚姻时间只维持了6年，但是在这段婚姻当中，两个人在事业上的合作却创造出了像《剧院魅影》还有《猫》这样的音乐剧载入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熟悉的前奏来自微博音乐剧《剧院魅影》，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音乐剧大师微博。

1986年，剧院魅影是在英国伦敦女王剧院首演，当时莎拉布莱曼和韦伯还在婚姻的关系当中。莎拉布莱曼和韦伯应该说是从猫开始相识，在剧院魅影的前后相爱结婚，而莎拉布莱曼呢，也是凭借剧院魅影成为了永恒的 Christine， 被誉为首席红伶。接下来这首仍然是剧院魅影的名曲 All I Ask of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无法逆转的悔恨，无可企及的梦想，以及难以忘怀的爱恋。期待你把这些跟小青一同分享。Girl

人间烟火，饮食男女，虽然琐碎，却是活着的味道。无论从前有多慢，无论现在有多快，我知道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爱人，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要尽全力守护。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如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不如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上，属于你的路上便会洒满阳光。

人生的幸福，一半要争取，一半要随缘。争取不是和别人争，而是与困苦做斗争。没有唾手可得的幸福，主动争取才能一步步接近幸福。随缘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置之而后安。能力与条件所限，很多人是要随遇而安，随缘而止。争取人生会减少遗憾，随缘知足者常乐。最怕该争取的时候裹足不前，该随缘的时候心存执念，总在得失之间纠结痛苦。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你在这个时段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就不再想去寻找依靠，任何人都是负累。成熟是一个很痛的词，它不一定会得到，却一定会失去。有时候我们可以一脸茫然，有时候我们又执着的有些不堪。

想一想，其实做个中庸的人也不错。你说慢节奏生活好，我附和着。他说快节奏生活刺激，我也赞同。就像小公寓精致，大房子宽敞，各有千秋，实在难分好坏。其实生活也如一生，从来都不会非黑即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后来的感情，你知道了，先保护自己，再也不敢那么肆意的不顾一切。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过程很少是轰轰烈烈的，经得住平淡还依然不离不弃的人，才是对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算了吧。时间会抚平一切，虽然我们往往并不知道这时间需要多长。今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以前耿耿于怀翻来覆去好几个晚上睡不着的事儿，如今也变得云淡风轻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欢迎你光临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好声音。音乐是时光的留声机，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就把人拉回到了某个温柔的瞬间。没有喧嚣的编曲，没有刻意的深情，只有干净的嗓音与真诚的情绪，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心事。音乐导航，希望各位戴上耳机，让本期的这些经典旋律陪你重温旧时光。今天第一首歌写满了离别与不舍的民谣，由约翰·丹佛深情演绎，简单的吉他伴奏道尽了远行前的温柔与无奈，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最直白的牵挂，像深夜里轻轻的一句叮咛，温柔又戳心。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理查德·马克思的这首经典作品是无数人心中的情歌《白月光》，钢琴的前奏一响起就把人带入到了漫长的等待与深情当中，他唱出了爱情里最坚定的守候，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我一直都在，简单的几句歌词道尽了一生的承诺，听过的人都忘不了那份纯粹。

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经典歌曲，每一首都能够感动世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约翰丹佛的另外一首传世经典，他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对故乡最深情的眷恋，旋律轻快温柔，像晚风拂过的麦田，像夕阳落下在山间当中的那种美丽的画卷。无论走多远，听到这首歌，心里都会涌起一股归属感，家永远是最安心的方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带领大家去重温一些欧美金曲。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经典情歌，温柔又坚定，像一句刻在心底的誓言，旋律舒缓动人，歌词直白滚烫，把爱意唱得坦荡又真诚。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不会被时间冲淡，不会被距离打败。听过这首歌的人都曾相信过永远。

音乐导航，经典的欧美金曲，我们来听这一首极端乐队的慢板情歌，干净到只剩下人声与吉他声在我们耳边慢慢的回响，就能够打动人心。在这首歌当中，他告诉我们，爱不只是挂在嘴边的情话，而是藏在细节里的陪伴与懂得。旋律轻柔治愈，像深夜里的悄悄话，温柔又有力量。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7: 我不要将你多绑住。

年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一个。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友谊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

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于

来燕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

0: 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1: 照君痴塞向我悲，梦里长思故园许，故事

继续收听。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可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